0: 我们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健康长寿啊，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同样的，这是我们老年人呐最想得到，却也是很难得到的奢侈品。老年人呐，可以说是慢性疾病的代言人。你像我们这把岁数，现在各种的慢性疾病都是正在无声无情地吞噬着大伙儿的生命和健康。很令人感觉到悲哀和窒息的是呢，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有的人甚至啊，表面看起来是五大三粗的，能吃能喝的，身体呢仿佛看起来很好，谁都不敢相信他一下子就倒下人没了。但往往呢，就是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老年性疾病、慢性疾病，它在悄悄地吞噬着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老年性疾病呢，我们特别啊想给大伙儿呢仔细的来说一说。我曾经给大伙儿说到了，我们的讲课呢，也许啊就是全网甚至是全媒体当中的讲的最细的。所以呢，我很多的老朋友说了，我特别愿意听石老师讲课，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我觉得呢，大伙儿越信任我，我越是肩上的担子啊很重的感觉。所以说呢，我更想从细微末节之处给大伙儿分析病情，让我们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让我们呢能够从身体当中最细小的组成部分、最微小的一些个病情来进行改变身体。所以呢，咱们今天开始啊，给大伙儿呢从最细、最小的病情来说起。那么我觉得呢，说到最细、最小，而且是最基础的，无外乎有这么一个病，大伙儿一定是要重视的，什么呢？动脉硬化。有可能说，哎呀，这老师这算什么病啊？不算病，因为我们现在老同志可能100%都存在着动脉硬化，没有谁能逃过这个病的。但是这个病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是不致成人太多的症状，不导致人体出现生命危险。所以说呢，你看啊，我们这个病呢是很让人容易忽视，但是临床当中所有的大病重病都是从它演化而来。所以我经常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像盖房子的地基是一样的，没有这个病其实是衍生不出来，包括呢像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等等这种类型的问题的，要人命的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你看，其实我们近几年临床当中经常遇到啊，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一查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动脉硬化引发的脑出血意外，是吧？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有的患者呢是上有老下有小，那拉着医生啊说您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还有老妈，我还有孩子要养。但是呢，从手术室出来这人他就完全不行了， 对吧？半身不遂、瘫痪，甚至出现高位截瘫的。还有什么呢？就是完全没有准备的，都没有说及时的去着手准备治疗，哎，这人突发性疾病一下子人就没了，离世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从基础开始谈起啊，谈谈人类最大的生命杀手，这叫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病可能人人都逃不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它。我们来看动脉硬化啊，它叫动脉粥样硬化，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哎，我们的血管里头啊，有像熬的那个南瓜粥似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取出来它是呈黄色的，老百姓讲这东西胶粘呐，啊，而且呢时间久了它会钙化，钙化过后它就会在血管壁上形成叫斑块似的东西，很硬，年头越久它越硬，在血管里沉积，粘附在血管壁上，这让我们整个血管的管道怎么着，哎，它越来越窄了，是不是啊？越来越狭窄管道，同时呢这些物质呢还会腐蚀血管，腐蚀五脏六腑，首先让血管失去弹性，让五脏六腑呢丧失功能，所以说它随时随地都能危及生命。那我们来细致的分析一下，您看啊，血管里的这个所谓脏东西啊，咱们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对吧？没有一只手能探进血管里把这东西掏出来，哎，而且它清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堵塞的60%以上人才会有感觉，或是胸闷气短，再重一点70%就会有什么早搏房颤、心绞痛啊、头发胀、脚底没根、一过性黑蒙等等这些症状了，但是堵60%以下没有症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同志呢这个体质不敏感，我们讲叫隐匿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堵到60%你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那只有敏感体质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才会对它引起什么的警惕性。但是往往呢我们大伙儿要知道啊，它堵60%咱们都没怎么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这警惕性就提不起来呀，最后呢可能这病怎么着一爆发，人是不是就没了，哎，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山西大同的患者，这人姓孙，叫孙凤月，53啊，查出来全身动脉硬化，全身，他不是一处，有很多人一查脑动脉硬化，一查心血管动脉硬化，他不是，全身啊，心血管动脉硬化，因为他整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是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小便赤黄，身上乏力，啊，讲话这人都滂沱肿脸的，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都是肿的，啊，最严重是什么呢？是脑动脉硬化，血压高，头疼，疼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想撞墙啊。还有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几年前因为这个眼底啊出现什么呢？出血的情况，大激光，哎，就连他下肢也是动脉硬化，很严重。小腿上青筋暴露啊，胀乎乎的疼，那个静脉曲张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很明显啊。他怎么办呢？他拿那个白酒搓，讲话了，这不搓的话这腿呀、啊、就太凉了，不过血的感觉。到医院一看，大夫就说了，哎呀，你这主要是血管要完全闭塞了啊，一旦要是发生溃烂，您知道这老烂腿那就是得截肢。医生这么一讲，哟，自个儿害怕，害怕呀，开始买药吃，哎，有自个儿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呢，讲话那药啊，得抓一大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饭都吃不进去呀。结果怎么样呢？依然如故，一查还是那样，还是渐进性的在发展。老伴儿呢，前几年去世了，俩孩子，按理说这俩孩子也是挺争气的，挺孝顺，啊，在大同。一开始打工，后来合伙的办了一公司，发展的挺好。平时呢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回来看他。孩子就跟他说了，哎呀妈呀，我们把你接过来一块住吧。可是孙凤月说了啊，那个小区里头没有认识的人儿，整天的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开心。所以说呢也不想去，去待了几天，哎，感觉不行，又收拾回老家了。 孩子们呢是给了不少钱，自己呢也有退休金，这日子过得哎还是很松分的啊。但是就是什么呢，这身体不争气。哎呀，有时候讲话那犯病了，他自个儿呢害怕。怕啥呀，他说我最怕的就是自个儿死家里头了没人知道。最后呢他是听人介绍啊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石老师啊，您看我这么多的病，我全身上下都是这种，那我用你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行不行啊？这个病灶太多了，而且是从头到脚啊。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时候啊，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呀，如果再这么头疼一头的脚疼一脚的你治下去，这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那一定要抓住核心，抓住病根，都是动脉硬化，它一定是有共同点的，是不是？而我们还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从头到脚的动脉都出现粥样硬化的情况。哎，一个这个问题问下来，这老太太开始深思了啊，开始想了。其实大伙儿也来看啊，我们琢磨琢磨，其实有很多老同事是不是也这样，对吧？心血管动脉硬化，脑血管动脉硬化，一问心梗也有，脑梗也有，是不是？大家来看啊，首先来讲，他又有冠心病，又有脑性供血不足，又有胃肠疾病，又有这个静脉曲张，肾功能不好，眼底又出血，实际上的病根是什么呢？全部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好，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治病得治根啊，对吧？哎，它怎么来？其实动脉硬化它首先的源头一定是先吃进来的，对吧？吃进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排不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大伙儿来看啊，因为近些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老太太，咱们讲话生活条件不差，那孩子回来是不是得买那个美味呀，对吧？烧鸡扒鸭子的指定得吃，是不是？那么我们吃的什么呢？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起来之后呢，哎，首先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易被消化吸收的。而我们所有这样的患者，您要知道，您的第一条生命通道脾胃通道它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不通，所以你吃的那东西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到身体里面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脂质垃圾，扩散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所以你验血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所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血脂四项里头的三项都是高的，对吧？这些东西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像什么啊？对，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形成动脉硬化。哎，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孙凤月，哎，包括吃很多很多的药，啊，一吃一把，是不是啊？哎，那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会有这种情况，什么呢？熬夜呀，啊，这个抽烟呐、饮酒啊，情绪始终不好。我经常给大伙儿讲，啊，其实这个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总生闷气。啊，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了，老两口啊出现点问题，甚至说中年夫妻啊家庭危机，是不是啊？丈夫在外面怎么着的花天酒地了，啊，这妻子就生闷气，哎，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会引发什么呢？肝气郁结，肝血代谢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吃的这种血液垃圾呢，它没有被充分的往外排。刚才我讲了，其实就俩根儿，一个是你吃进来，一个是排出去。你排不出去，对吧？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所以说，说到这儿，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脑血栓啊、心脏病啊，它是咋来的，是吧？以前光听着说，哎，这个堵血管了，咋堵的不知道，哎，今天终于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听石老师讲课会有收获的啊，不要落课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吗？对吧？你脾胃的吸收转换好，血脉的运输代谢好，肝肾你得排除垃圾好。哎呀，就这三点它都没做好，所以说就引起了周身的动脉硬化。好，那么应对这三大通道不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又要保命，又要给病去根儿，那咱们就用针对性治疗方法，我们就用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叫三通五活疗法。所以这孙女士跟我通话之后，多一秒都没犹豫，立即申请了三副药。咱讲话了，有钱也是有底气呀，是不是啊？有很多老同志家庭稍困难，一申请可能先来一副药，人家直接是三副药啊。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药是真正气啊，真正气。因为本身来讲呢，我们这个每一位患者啊，我们都会给大伙儿呢立一个档案啊，场外的指导老师呢会跟踪每一位家人，你在相应的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用药指导。不是您把这药拿家去了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到我们这儿看这工作做得很细。其实我这人可能是个性，对吧，个性使然。怎么呢，就是我要求不光是我讲课要细啊，我手里的这些啊患者的档案呢啊，包括我学生的工作呀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我要求都是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细是不行的，尤其是面对咱们的患者，那是命，人家是以生死相托的，那你大大咧咧的那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这患者的治愈率非常高，几乎来一位好一位。我们观察到什么呢，就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访，他就说到了这脑袋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半个月时间头疼好了一大半，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口压着那大石头块感觉没了，便秘缓解了啊。不光是咱们这位孙女士啊，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您自己也细看一看，您用完咱们的五活康首灵气方再有没有之前那种带紧箍咒的感觉，特别轻松，心脏也舒服，吃饭也香，排便也痛快，眼睛也看清楚，不起夜，那睡得可好了，讲话现在人呢、啊、特别有精神头，血压特别平稳啊。我问他，我说血压值一定要这个每阶段啊都要细致治疗，细致观察，他讲话了很稳当，那120/80嘛，我们允许上下10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哎，他都是在范围内的，很好啊。而且呢，还特殊的说了一下，腿上那像蚯蚓似的，一坨一坨的那个血管，基本上平了，平了。哎呀，一个劲儿的讲啊，这才是中华老字号，这才是好药，哎，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真灵，怪不得人叫五合康寿灵奇方，真灵啊啊！我也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灵啊是灵芝的灵啊，但是灵这个药行、啊、非常好，治得非常好啊。那所以说我告诉各位，身体体质弱的，稍微差一点的啊，一查有点动脉硬化的，你记着先去把你的脾胃功能调整，一定一定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发酵药记住了，对胃肠特别友好，而且我们是三通五活专门解决这个啊，一下子问题就会没有了，一下子就会没有了啊，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再看啊，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其实就活了，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100天更新替换，100天全身的细胞都能焕然一新，那么整个人呢都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老百姓讲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临床上我们目前几十万的康复病例，这就是我们在各种中药，包括呢像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数据都是遥遥领先的证据。时代的发展呢、啊、医疗在进步啊，大家以前总觉得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病、呼吸问题、慢性疾病太难治了，治不了，像糖尿病啊，到医院医生就告诉你一辈子打药，是不是啊？得上之后了，下半辈子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各位，只是说呢，我们自身呐、啊，咱们用药也好，治疗也好，受到了局限了。你得放眼出去，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以前所谓难治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啊，我们先来放眼看看。因为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已经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国外呢是$9一片药，为什么能卖到这么贵，因为咱们这里面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老方子，通过的是9证9效的古法制药技术，又加入了咱们鼎恒生药业顶尖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药物的分子结构变成了小分子，让人体可以100%吸收。所以我们临床的数据看到啊，你像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可以做到3天开始指标逐渐平稳，风湿骨病患者1周左右疼痛减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2周期啊，2服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逐渐消失， 而且胃口大开，爱吃饭了。有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呢，一两副药我们就开始减其他类型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药的，指标也是很好，那几乎都是在三副药以内，各种老慢病的并发症都会彻底的康复。所谓叫什么呀，一次用药，哎，不会反反复复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外，咱们是九美金一片，大家可以去查啊，因为这么高的价格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的紧俏。那国内呢，我们一直在做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过，一块钱现在连公交车都不够坐，对吧？一块钱可能买个像样的冰棍都不够，可是这一块钱呢，我们却能让老慢病患者摆脱疾病的梦魇，帮助大伙儿来康复疾病，帮助大伙儿呢来享受健康的晚年。有人说这一块钱太便宜了，各位啊，确实是药价不高。好多人就下一句再说什么呢，那药不一定能好吧。如果您这样想，您就错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药它是我的个人付出的啊，我一直要再说，你要理解啊，因为临床我几十年了，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债台高筑。从打我们五湖康树灵气方研制成功之后呢，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不管你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咱们都要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好药。否则我们的药价挂在神坛上，你连边都摸不着。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你要知道这一点啊，那就不是说所谓的好药了，对吧？那是富人专属的标志了，就好像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开不起那个顶尖的法拉利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咱们统一定价，活动价格就一律只按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咱不管。那国内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信誓老实的，你想用好药，那你尽管来用，我们的价格绝对不会把你拦在门外，而且效果我能保障你。还是那句话，一分钱都不让你白花呀，我们对我们的灵气方是有信心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是一片火热，我目前来讲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这不已经彻底的断货了吗，对吧？而且脱销的地区还在增多。所以各位啊，我觉得抓住机会，一个是什么呢，钱儿没有几个，咱们就好好试试，效果这个药是特别好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坚定信心啊，坚定信心，别琢磨着哎呀我这病不行，我治不了了，我这病治不好，那不行。世上啊，如有一病必有一药，你对应治疗没有不好的，尤其老慢病你就找这种药。你看看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对吧？你看看这个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其中有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黄芪，在过去那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药，普通老百姓用灵芝能用得起吗？根本不行啊，对不对？尤其是六色灵芝啊，像云芝啊、啊紫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啊。我觉得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是不是啊？赶上好时候了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听众，我觉得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老听众，效果特别好，手里没有多少药了，一定啊要打个提前量。跟当地400赶紧去预约，别等着说也脱销了，您再找我，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好多患者，一打电话说没有药了，也哭了，哎呀，用的特别好呀，那不能断了呀。那您说吧，这脱销也不是说某个个人能啊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您需要，其他省份的患者是不是也需要啊？所以说大伙儿呢，不要这个等着没有药了啊，您再来去这个跟我们场外老师沟通，跟我沟通。其实这个事情要调配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那我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理解，是不是啊？可以理解。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要接听我们家人的热线电话啊，因为好多的听众啊跟我要求说，石老师我们想跟您通话，但是太难了啊，是每天节目时间就这么点儿，很有限，是不是啊？想要通话的听众也特别特别的多，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信赖认可啊。那么我也会竭尽所能去帮助您。好，话不多说，下面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

0: 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石老师吗？
3: 哎，你好，请讲啊。
4: 嗨，石老师您好。
3: 哎，
4: 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
3: 嗯，
4: 哎呀，怎么说呢，简直是太管用了，
3: 是吧？好啊，太管用了。嗯，
4: 对，我这么多年那个用药哈，加在一起哈，都没有它的效果好。
3: 嗯啊，好好好、啊、
4: 而且它的吸收也快，药劲也大。
3: 哎、
4: 啊、
3: 哎、
4: 这个药效呢还持久。
3: 哎，
4: 我用了也就几个小时，哎，心脏呢、
3: 嗯、
4: 就不那么慌。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好啊、
3: 嗯、
4: 手里的这两副药这也没有多少了。
3: 嗯，
4: 听你说呢，现在好多地区啊都断货了，我就着急了
3: 啊，
4: 想问问这石老师，
3: 嗯，
4: 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有货吗？
3: 哦，您是吉林的是吧？长春的省会城市没得说，因为我那天跟大伙儿也说，我说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尤其东三省啊，这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应对这些老年病来讲，所以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患者啊。我呢会偏向一点咱们北方地区的听众，药品的数量调拨的，哎，也偏向了一点，所以东三省现在我们都能订得到，但现在我们订药人数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咱们1元一片药，是不是啊？
4: 就是、
3: 这个钱上面，嗯，不觉得紧张，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来用了。您呢也是抓紧，因为什么？现在订药人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脱销，订完了你手里没有，那不影响咱效果吗？是不是啊？该补充用药，咱们就赶紧补充，别拖别等啊，好不好？
4: 对对对，
3: 哎，
4: 石老师。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这两副药呢也快用完了。
3: 嗯嗯嗯，
4: 现在心脏呢老舒服了。
3: 好
4: 啊，你看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3: 哎，
4: 前年夏天那会儿啊，这个老吓人了。
3: 嗯嗯，
4: 当时这个心脏疼的我都受不了。
3: 哎，
4: 而且憋的这个嘴唇啊还有那个舌。

0: 头都发紫。
1: 哎呦，
0: 嗯，后来也是家里边人赶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医院了。
1: 啊，
0: 这检查完了以后，大夫说是你要是再晚来上一会儿哈，哎呀，那个可就有生命危险了，说
1: 是吧？
0: 啊，
1: 嗯，
0: 哎，我这个命还怎么说也算是大，
1: 嗯，
0: 啊，当时做完造影以后，
1: 嗯，
0: 大夫说那个血管哈已经都堵得特别厉害了。
1: 哎呦，
0: 啊，哦，大夫说做一个指甲这不行，
1: 嗯，
0: 啊，
1: 哦，
0: 得做两个，
1: 两个，
0: 嗯，
1: 哦，
0: 哎，大夫还说说我这个血管不好。
1: 嗯，
0: 因为呢我本身啊有这个血压，啊，血脂都高
1: 啊，
0: 再不说你这个血管吧特别的脆，
1: 嗯，
0: 你说做支架呢还挺有危险。
1: 哦哦哦，
0: 哎呀，
1: 嗯，
0: 这一说有危险啊，我老伴吓得啊，
1: 嗯，
0: 都哭了，都给吓哭了。
1: 那可不，多吓人，
0: 啊，
1: 是不是啊？嗯，
0: 就是的。
1: 嗯，
0: 但是不管咋样吧，你看我这还算挺幸运的。
1: 嗯嗯，
0: 哎，手术也做了，
1: 哎，
0: 啊，平安也下了手术台
1: 啊，
0: 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 ICU 了。
1: 哦，嗯，
0: 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
1: 嗯嗯，
0: 虽然你说是有医保，报完销以后呢，
1: 嗯，
0: 那也花了好几万呢。
1: 是吧？嗯，
0: 做完支架以后吧，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呢，
1: 嗯，
0: 哎，我又感觉这个心脏哈又开始那个嘶嘶啦啦的就那个疼了。
1: 嗯，对，又来了。
0: 就说平时你说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劳累。
1: 嗯，
0: 就是你稍微累了一点儿，哎，他就。或者就是你就着急上火什么的，
1: 嗯嗯，
0: 晚上指定就睡不着觉，
1: 没错
0: 啊，那个血压啊，
1: 嗯，
0: 苍的就高到高，高压165。
1: 对，
0: 啊，
1: 嗯嗯。
0: 再说吧，你说我这个，我这些不是这些年常年吃药嘛，哎呀，
1: 哎，
0: 这个肠胃也不太好了，
1: 哎，
0: 大便呢也不成形，
1: 嗯嗯。
0: 另外吧，你看我还有这个脂肪肝，
1: 嗯，
0: 就是这个肝部这个位置哈，老是隐约的疼。
1: 嗯哦，
0: 我跟你说啊，石老师，
1: 嗯，
0: 我要哈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地方了都，
1: 嗯，啊，用对药了，是不是啊？用好药了，其实真的能救命啊，您看您出现这个问题，心脏病，我们讲了冠心病，这个号称什么呢？叫夺命杀手。对吧？因为说有很多同志都知道，上一秒可能这人活蹦乱跳跳广场舞呢，下一秒人就倒地不行了，魂归故里了，对不
0: 对？
1: 哎，就是，所以心脏病来讲啊，我们给朋友们经常讲，这是最要命的一种病，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那里面全是什么呢？巴巴赖赖的东西，是不是啊？堵的梗塞的点啊。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啊，这是叫什么呢？要血脉的畅通。跟咱们点的电灯似的，你想亮你得有电线，电线也得是通的，对不对？你不通它能亮吗？血脉要畅通，气血要充足。那么我们临床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支架。就现在你看心梗到医院全是支架，对吧？它为啥？因为支架是暂时能把血管扩起来，你堵在那地方让它过血，血来了心脏才能活。因为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为血府之官，血府之官它用血用氧特别多，你不给它血它就没法跳动啊，是这样的。那么支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给你支起来。你要知道它只是支了一处，它不是把你所有心血管动脉硬化的地方全解决，对不对？那你里面的内环境还在啊，支纸垃圾还在。所以说呢，慢慢慢慢的，你看不到一年，是不是啊？别处又堵了，哎，又来症状了。我告诉你，其实心脏病您知道吗？它非常的典型，你疼多大面积堵就多大面积啊，而且是什么呢？你闷多久就证明什么呢？你堵的厉害程度，比如说你堵了70%，这人一天就是心闷的，从睁开眼睛就心闷，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一定是右侧卧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比较典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哪块出问题了，一个是咱们的脾胃通道。大伙儿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低油低盐低脂？因为你吃的肥甘厚腻的东西，现在人吃都不健康，化肥农药都超标，所以你现在乱七八糟的一进来，脾胃它肯定通道是不行的，它没有办法转化这些油脂垃圾，它一定会把这些扩散到血液里头，一扩散血脂就高，哎，胆固醇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这个血液里面垃圾就多了。其实血液里垃圾也不怕啊，我们能用肝肾给它代谢掉也行，但是我们老同志肝肾代偿能力就是差的，因为人老肾一定是先老的，哎，所以说呢它势必会造成这种淤堵现象，这个三大通道是太重要了。其实为什么你看 我们老同志得这病的多，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脾胃、肝肾、血脉通道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嘛。这三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根源。还有老同志爱生气、暴怒，哎，一暴怒就感觉什么呢？就容易心梗，是不是啊？呀，俩人下棋，一下棋这讲话，你赢了我输了，这打起来了，几句话一争吵，哎呀，那人倒地了。那为啥呀？肝气郁结，对吧？气滞血瘀。老同志，我讲过，肝肾的通道大部分都是不通的。那么你再有一点其他的这个外界因素，一下我们动脉硬化就会爆发，动脉就会出现什么呢？冠状肿，整个全是淤堵的啊，血管堵了，心脏得不到营养。所以最后我们讲了，心梗的患者一定是什么呢？先从三大通道的通开始治疗。而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就是对应的，就是对应的，因为我们是三通五活疗法。那么整个血脉通，整个的肝肾通，整个的我们的脾胃通，脾胃通吸收就好，血脉通气血顺运输的就好，肝肾通我们解毒就好，最后我们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还有活细胞，对吧？一片药顶过去的百十片，讲话第五代发觉中药，您发现了吧？药劲大，药效持久，对不对？特别好，
0: 对，
1: 嗯，咱们坚持用，
0: 就是的，
1: 哎，嗯，
0: 哎呀，确实这个，哎呀，像您说的石老师，药劲就是大。
1: 嗯，对，
0: 你看用上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畅亮多了。
1: 嗯，对，嗯，
0: 哎，身上就有劲儿了嘛。
1: 嗯嗯，
0: 关键嘛，他这是睡眠也好了。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喘气呢也顺畅了。
1: 好，
0: 等我这个用完了一副药，哎，就感觉这个心里边还也舒服了。
1: 哎，
0: 肠胃呢也舒服了。
1: 好，嗯，
0: 关键是他这个吃饭也香了，
1: 哎，
0: 大便呢也成型了。
1: 好的，
0: 这一天一次啊，
1: 嗯，
0: 都是这个香蕉便。
1: 嗯，
0: 而且你看我这个血压吧，
1: 嗯，
0: 也得降下来了。
1: 好，哎，
0: 血压就是高压130左右，
1: 哎，
0: 啊，低压85。
1: 嗯嗯，哎，你看看这就行了，是不是啊？血压值稳定了，血压一稳定，标志什么呢？因为血压呀是几个方面影响的呢？一定是血液自身是否是干净的。血液一定是干净的，另外血流速度也恢复了。血流速度靠啥呢？一个是脾胃化生气血的能力，另一个是什么呢？肾气往前推着走。记住了，只有气动血才行，气滞则血瘀。那就证明什么呢？肾气开始逐渐活跃了，肝肾通道开始恢复了，特别好。再有一个，您发现没？脾胃好了，吃饭都香，对不对？肝肾好了，大便都成型。你看治疗的是不是太好了？非常不错，
0: 哎，
1: 啊，
0: 就是太好，
1: 嗯，
0: 哎，你像我这用完两副药了哈，
1: 嗯，
0: 哎呀，哪儿都不疼了，这也不憋得慌了，连我这个脸色哈现在也变好了，
1: 哎，
0: 红光满面的，
1: 红光，
0: 这之前那个嘴唇哈一点血色这都没有，
1: 哎，
0: 这现在都好了，这也有血色了都，
1: 不错，不错，嗯，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方面，你看脾胃恢复了，打通脾胃，打通血脉通道，这个气血充足，你心脏一定是恢复了啊，供血供氧都恢复了。心脏不好的人，嘴唇都是什么呢？紫色的，发现了吧？啊，
0: 哎，
1: 所以说呢，哎，现在你看两副，咱们就你都能看出来，你这眼肉眼咱们可见这个病在变好，是不是啊？我们身上体征在变好，你嘴唇的颜色都红润，咱都能看出来你好，对不对？特别棒啊！
0: 对对对，
1: 哎。嗯，
0: 还有就是之前吧，你看我这个满头哈都是白发，
1: 嗯，
0: 哎，现在哈有一半都变成灰色的了，
1: 是吧？
0: 感觉我自己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1: 哈哈哈哈，就是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哈，
0: 就是，
1: 哎，说明什么呢？肾精充盈，肾之精，我们说到的是人之根，人之初的地方。那么呢，我们讲肾是有很多功能的，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而我们最重要一句叫什么呀？叫其华在发，啥意思啊？肾的精华都在于毛发。你想想，你身体都的多余的毒素都排出去了，肾精充盈了，所以能濡养我们的什么的皮肤和毛发，包括牙齿也会好。啊，我们讲了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哎，毛发也是。由白变灰白，那就证明什么呢？肾精开始充盈了。那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五活抗受灵气方，因为我们三通五活，它的活还有什么呢？活细胞，我们在100天能让全身的细胞更新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发现了细胞活，人都年轻。而我们所谓的活细胞可不是简单的像哎呀其他药品宣称的，因为咱里面有啥仙草灵芝， 对吧？但是可以什么呢？哎，叫活死人肉白骨的，啥叫？

0: 们就聊到这儿了，同志，坚持用药，最后呢把这康复的消息给老师带回来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师傅、
0: 哎、
1: 行，我您说的我都记下了、
0: 嗯、好的，
1: 去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国际市场价格九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苏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苏老师、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也盼望着这次的机会。
0: 嗯、
3: 因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都是来感恩你的。
0: 哦哦。
3: 特别感激你呀、啊。
0: 哎呀，
3: 老师啊，您的大爱呀、真是感天动地呀、说实话，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可以真的发自内心的说，一万分的感谢您呐、
0: 哎呀，您过奖了啊，沈老师呢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讲了医者的本分就是治病救人啊，所以说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好。那看来呢，咱们也是受益者，是不是啊？那您分享分享您的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先听听您之前的问题，好不好？您讲一讲。
3: 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都上医院呢，已经检查过了，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现在已经降到了70多了，
0: 哦哦，
3: 所以现在呀，基本上是属于指标正常了。
0: 对对对。
3: 那个尿素氮呢，6.3。
0: 嗯
3: 现在呀也正常了、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
0: 好好好，
3: 都已经转阴了，所以现在呀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以后啊、再得什么尿毒症了。
0: 是的、
3: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真的是太感恩你了、感谢呀、也是您呢高兴高兴吧，我现在跟你说吧。你看，一高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很激动啊。怎么说呢？我真的是替您高兴的啊，因为患者康复了，是医生最开心的事情。
3: 对对对，
0: 就好像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你说那老师什么心情？是不是啊？比什么都开心，
3: 对对，
0: 真的啊。好，那这样我听着指标可以呀、那咱们就把这个好消息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您原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怎么这个肾的指标这么不好？我想了解了解，好不好？您说说看。啊，
3: 我原来呀，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糖尿病，
0: 后
3: 来又并发了那个肾病。
0: 都
3: 说糖尿病啊，就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呀、哎呀，我也照着做了。但是就这样的这个并发症啊，他该来还是都来了。又说是降糖药吧，伤肝呢、伤肾呢。哎呀，又伤什么肠胃什么的，后来呀、我就不吃了，就改成了扎胰岛素了。打了4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那血糖啊，还是不太稳定，
0: 是吧？
3: 也是忽高忽低的。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也黏糊了。它，它能不堵吗？你说这血液黏糊了。
0: 对对对对，其实呢，您这个持续的血糖高，里面会有一种物质叫糖毒。我们所谓糖毒是个大括号啊，里面包括很多的，比如说转换不掉的糖、蛋白质、脂肪、甘油三酯、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糖毒就会堆积在血管里头啊，那怎么办呢？它一堆积，大伙儿听这个词就知道了，它就容易堵，对不对？容易淤堵。
3: 对。
0: 那么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那所谓糖尿病合并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它随着血液走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转，遇到合适的地方，哎，好，我住在这儿了，一住在这儿坏菜了，堵在眼睛里头，你看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对吧？堵在脚里头，哎呦，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出现糖尿病合并症的根本原因，明白吧？是这个道理。
3: 明白
0: 啊？哎，对对对。
3: 哎呀，

0: 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这个手脚啊都发麻，还发木呢。特别这个眼睛看个东西吧，都是模糊不清楚的。
1: 是吧？
0: 那眼底呀还出过两回的血。
1: 哎、
0: 打完这个出完血吧，你就得打激光啊。
1: 嗯。
0: 打激光了，哎呦，那真的是老遭罪了。
1: 嗯。嗯，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出一次就打一次，那眼睛成啥了？打激光像电焊一样，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像电焊一样，滋，哎，把那地儿出血地儿焊住。但是你有多少地儿可以让你焊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要用源头控制。这个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三大通道一定要治好。其实我们病根也是在糖尿病上。

0: 糖尿病其实也就是我们三大通道完全出现问题的结果啊，最后五脏皆损，咱得找根儿治，你不找根儿治就治不好，对不对？想一想啊，这个道理。嗯，
1: 哎，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咱治病都得要从找根儿上治。
0: 对，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我还得过一回啊，腔隙性的脑梗。哎呀，幸亏呀、
0: 啊，
1: 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太大的后遗症。
0: 啊，
1: 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哎呦，他说我这个肾病啊，以后会发展啊，严重的话会得尿毒症。
0: 嗯，
1: 当时把我吓得，我就觉得我人完了完了，
0: 嗯，
1: 这后半辈子算交代了，没希望了。
0: 啊，
1: 这是啊，我心里啊，哎呦，真是看不到希望。就像那东北话说的拔凉拔凉的。
0: 是的是的，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那就是怎么说呢，可怕的不是糖尿病，都是在并发症上，知道吧？糖尿病并发肾病的特别多，占到了35%以上，最后呢有20%会并发成为尿毒症。所以很多患者朋友什么病不是因为糖尿病离世，而糖尿病合并症的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离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可怕是啥，不就在后头的吗，对不对？那你遇到好药了，针对治疗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您琢磨着。
1: 对。
0: 哎。
1: 哎呀，是啊。哎呀，这多亏了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嗯。
1: 五国康寿灵芝方。
0: 嗯。
1: 这要是，哎，没有这个，我真的我想都不敢想，我今后该怎么样？
0: 嗯、
1: 我这以后啊会成怎么样的？那就等死了，可以说。
0: 啊、
1: 这个五国康寿灵芝方啊、用了一周，也就一个星期吧。
0: 嗯、
1: 而我那空腹血糖啊，
0: 嗯，
1: 居然降到了5.8，
0: 不错。
1: 餐后呢，
0: 嗯、
1: 也就7.6了。
0: 对，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先是脾先损，脾的病。说白了是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对对对，
0: 你这一下子把咱们脾功能提起来了，马上咱们的血糖值就发生改变了，你现在所有的碳水、所有的糖你都可以转换了，它不到血里边淤堵成为什么血液垃圾了，所以你一测啥呀，测血它血糖不高，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糖尿病患者不管多长时间啊、我们用五活康寿灵芝方的人一周之内血糖都会往下走，这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很棒啊、
1: 哎
0: 嗯，不错。
1: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想到啊，效果会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李啊，小李老师就他就告诉我，说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
0: 是吧？
1: 哎呦，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0: 哎，
1: 而且石老师啊，您的学生这个态度也是真的好啊。
0: 好，
1: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这一点点呢、给我耐心的解答这个解答那个的。
0: 哎，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啊，不错，挺好、
1: 哎、
0: 啊。
1: 对呀、老师啊，以前呢我就心想啊，我这辈子啊这胰岛素啊算是离不了了。但是用上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以后哎呦就感觉不一样了。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自己都不敢想。
0: 哎，
1: 这真是、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呀、就是光吃咱们这个中药不扎胰岛素了。
0: 哎，
1: 那血糖啊、也是一直很平稳。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并发症啊也逐渐逐渐的好了。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看啥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透亮了、
0: 好，
1: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黑点呢、哎呦现在呀、也都没有漏，而且现在胃口啊、也好了、现在能吃能喝的，
0: 好的，
1: 感觉到了啥呢、身上啊都特别有劲儿、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感觉到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这是哎呀，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它也不贵呀、一片才1块钱、所以呀、我这会儿啊我就想着长期用、但是您那学生啊他不让我用啊、哎呀、我这已经康复好了、说是可以停药了
0: 啊、
1: 哎、我就心想啊问问石老师您、我这个情况啊
0: 嗯

0: 我还想再继续用。
1: 嗯，明白啊，是这样的，我呢经常跟大伙儿讲，由于咱们的药呢能治本，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西药，那、只治标不治本，而我们的指标恢复正常了啊，你整个身体状态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胰岛素都停了，大病重病三副药你是够用的了啊，哪怕呢咱们说你现在的整个的症状来讲全都消失了没有，我想巩固我都不建议了。知道吧，因为康复之后我们不建议大伙儿反复用咱们的准字号国药，你手里要用完老姐姐你直接可以停掉，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你听我节目保养啊，咱们肠胃老师也会给你指导啊，咱们呢就不用这个反复用这种准字号药了，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还是那句话，哎，我让你用你放心大胆用，我让你停你也放心大胆停，咱们不多花一分钱，明白吧，放心停。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老师，我听您的，哎呀，太
1: 谢
0: 谢您了。
1: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说了，给红鹏留点时间啊，就到这吧，再会了，哎，好，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丸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三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哈。
1: 哎，对，您电话接通了啊，欢迎你啊。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
3: 那个我就听你讲吧。
1: 嗯，
3: 说现在已经4个省都彻底断货了。
1: 是的，嗯，
3: 说断货的地区说还在增加，所以我就着急，我就想问一下，
1: 哎，
3: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现在还有货吗？我们还能享受就1块钱一片的价格吗？
1: 啊，可以的，因为我们辽宁地区东三省我们现在都有药。啊，都有药，你打电话报名就行，而且我们一直是活动价格是1块钱一片药。你放心这一点，就是我让所有的老同志们想用的咱们都能用得起，但是有一点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药的价格太好了啊，来的人特别多，对吧，都想试试，都想试试，那咱们就抓点紧，因为不确定明天能有吧，对吧，可能这一秒有下一秒不一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一定是抓紧时间。你这样你给我通话其实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这样简单说说您啊，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石老师。
1: 哎，
3: 我吧，今年60了。
1: 哎，
3: 我就是啥风湿都有20来年了。
1: 啊啊呀，
3: 总感觉吧，这浑身到处冒风啊。
1: 啊
3: 啊。热乎的时候，尤其阴天下雨的吧，这天气一凉，哎呀，就特难受啊，浑身呐。这胳膊就酸疼啊，觉得身上就是来回、来回那么串着疼啊。
1: 是吧？
3: 你说一会儿肩膀疼。这一会儿又到膝盖那儿也疼上了，
1: 嗯嗯，
3: 哎呀，尤其这手啊都变形了，没个人样啊，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
1: 哎呀啊，早睡
3: 早上起来呀，你说你看我要穿个衣服啥的，咱又想下地做个饭啥的，老费劲了，就沉浆啊，时间特别长都。哎呀，就跟那木头人似的，半天也不敢动啊，而且还疼，一疼大发了，我挺不住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儿。哎呀，这些年就这止疼药我都没断过，吃老鼻子了，完了这个胃吧都吃坏了。现在吃啥不对劲儿了，就反酸了，打嗝的那个，这胃可难受了，以前呢，这脑子一疼吧，就连带那耳朵都跟着嗡嗡响了，半拉脸还发麻发木的。医院也去了，中医啥的都看了，
1: 都看了，
3: 中药啥都没少喝，就是不见好啊，我总感觉身上哪儿都跟着堵了似的，
1: 是吧？
3: 我这不听咱讲你讲这个药啊，说是那个三通五活疗法哈。
1: 对，
3: 我身边吧也有用这个灵奇方的，
1: 哎，
3: 就把胃溃疡啊，还有高血压、心梗啥人都给治好了。
1: 哎，有很多。
3: 你说我今天就特着急呀，我今天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这个病要是通完了，是不是也能给我治好啊？
1: 对，它叫三通五活疗法。你要知道，老姐姐。这个病是啥的，你看风湿骨病我们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您这个多经典的这话啊，是不是啊，因为你

0: 不通，所以说你才感觉到哪儿都疼。那么我们讲了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首先我们西医认为是自身免疫力低下，是免疫出问题了，而中医所讲什么呢？是你的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那你想想叫什么？叫阻于精髓而发病，是你不通了，对不对？你不通，酸麻胀痛僵，那你说是不是就不通的表现？你看看我们反馈信息的老同志，人家都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您这还疼着呢，谁疼谁知道，是不是啊？哎，咱们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第一，五合康热灵奇方是发酵中药，所以说你的脾胃特别友好，它不会影响你的脾胃功能，而且会开脾胃通道。这一下子你吃的所有的，包括其他的药，包括你吃的食物，都会百分百的被人体转换吸收，通道好了，到咱们身体里头的东西就能转化好。而且呢，我们是小分子结构，我们的药可以让人体百分百吸收，而且它是片剂的剂型，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药效，它叫缓释。你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一下子你药物吸收就上来了，那么呢，它的目标什么呢？通你的脾胃，通你的血脉，通你的肝肾。刚才我讲了两大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血脉不通，一个是肝气肝肾正气不足。那么这两样你想一好之后，是不是这个病的根就开始好起来了？基本上咱们3天左右关节疼痛都会减轻，1周左右偏头疼开始好转，3副药左右你可以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跟正常健康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癌因子，全都可以对你的什么呢？身体细胞进行改变。因为咱们现在脱销的地儿很多，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彻底买不着了。那么在辽宁，那咱们就要抓紧，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我说的再多没有用，你用你才知道它好啊，你用上就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定上1副药，甚至条件好，咱们定3副药，赶紧治啊，没有问题，好不好？明白吧？抓紧打电话。哎，对，
1: 那我再听石老师，我现在先吃药吧。
0: 哎，好，好，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1: 再见了，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6: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4: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4: 善待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6: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7: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
8: 在线。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解答。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在求美时啊，如果说美容护肤的方法不对的话，反而啊可能会适得其反。美容护肤看似简单，但其实里面的讲究一点也不少。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也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濮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来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蔡主任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容护肤的小知识。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美容护肤啊，咱们说干什么事儿啊，我们得有正确的方法。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每天咱们护肤最简单省事儿啊，同时也最正确的步骤到底是什么呢？哎，咱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建议？节目一开始，蔡主任先和大家讲讲这个问题，好不好？
9: 嗯，好的。其实美容护肤的话是很简单的，不要把它想到很复杂。最简单的步骤的话，就是说一个是清洁，一个是保湿，一个是防晒，这是很最基础的。然后是清洁的话，是说就是像我们平常用个洗面奶呀。然后根据皮肤，根据自己的皮肤啊，选择是对的。如果是你油皮肌的话，我会可以选择一些控油保湿的一些洗面奶。所以说，根据自己的肤质选择不同的一个洁面奶。洁面奶的话，等于说它可以洗掉我们脸上多余的灰尘，还有一些多余的油脂。然后保湿的话是更好了。保湿的话，它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修复，我们的皮肤屏障，像给我们的皮肤一个保护层，一个营养。防晒的话，等于说如果防晒做不好的话，可以导致我们的皮肤脸上长斑呐、光老化呀，或者是变黑呀。所以说的话，这三个基础一定要做好。做好这三个基础的话，我们会避免很多的这一些皮肤系列问题。所以说越简单越好，不是说 搁脸上涂一大堆护肤品的，或者是功效性的，或者是常用的，不是说越多越好的，是越简单越好。
0: 哦、好，哎，有的时候呢，咱不一定做加法就是最好的，是吧？有的时候适当的做做减法，是吧？
9: 对，
0: 哎，找找这种科学的方法，可能既简单啊，也能把这个事儿给办了，是吧？取得一个更好的效果。刚才呢，蔡主任也谈到了，在我们平时这个护肤当中啊，最核心的三步就是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提到了清洁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到，哎，这我平时一直都很注意个人卫生啊，是吧？啊、平时这天天就洗脸啊，甚至有的朋友说我一天都不止洗那么三次两次的，是吧？我一天洗好几次，哎，那么问题就来了啊，是不是我们每天洗脸的次数越多，皮肤就越干净呢？
9: 这个问题的话，那你说很多朋友的话，那你说都会问，
0: 嗯。
9: 包括我平常一些患者中的话也好多，特别是女孩，然后她都问，她说我每天都洗脸，就是一有空就洗，一有空就洗，别的说还是不是有点强迫症的感觉。
0: 嗯，
9: 其实洗脸的话不是说你洗的次数多就是洗得干净然后就好，其实不是的。她说皮肤健康的人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每天敷两次洗都好，她说早一次晚一次。
0: 哦，
9: 如果是你皮肤特别是夏天油皮肌的人，油皮肌就是说出油特别多的人，我们可以适当的话就是中午的时候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
0: 嗯，
9: 没有必要说就是说一天洗好多次，好多次的话反而的话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导致我们的皮肤的话皮肤屏障受损之后的话会有一些会刺痛啊、瘙痒啊、
0: 嗯、
9: 等等一系列不适、
0: 嗯、
9: 所以说不建议的话洗脸洗的次数太多。
0: 好的，一天您刚才提到了、
9: 嗯、
0: 平时呢咱们就是一早一晚，
9: 对，一早一晚就可以、
0: 哎、清洁一下，但中间有必要的话咱们、中午你比如说脸上有油了什么的我们洗洗就行了，但是并不是说洗的越多越好。
9: 对、
0: 哎、其实这个咱们可能比较好理解，您刚才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啊，咱们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9: 嗯、
0: 这个如果说

0: 您家里边养过这种小宠物的话，比如小猫啊、小狗啊，是吧？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这个是不能给它洗澡洗得太勤的，
1: 是
0: 吧？
1: 是
0: 洗得太多了反而容易得皮肤病。
1: 对对对，是的。
0: 啊，那么我们人的脸也是这样啊，一般来讲一天洗个两次就可以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当然我们人和这个家里养的小宠物可不一样啊，我们除了自己每天保持整洁洗脸之外，咱们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护肤品。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可以说这种护肤品呢，化妆品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么有的朋友说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啊，手里呢这个有足够的钱了啊，这个护肤品都买回来，那么护肤品是不是涂的越多的话，这个护肤的效果也会同步的就越好呢？那么这个问题蔡主任平时在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会被问到？
1: 对对，也有好多患者的话也咨询这个问题。其实护肤品的话涂的越多不一定说它的效果是越好，它是不对等的。脸上的话如果涂好多好多的护肤品，
0: 嗯，
1: 如果涂多的时候会起一些那个毛孔的堵塞之后的话会起一些闷痘现象，特别女生应该很多都知道，
0: 哦，
1: 男生好像还不知道，
0: 嗯，
1: 闷痘的话就是涂多了之后起痘痘，
0: 哦，
1: 它就是闷痘，
0: 嗯，
1: 然后会起一些粉刺，起一些那一些红疙瘩一类的，会起好多好多这样的。所以说的话不要涂很厚很多的一些护肤品。再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一个还有一些皮肤屏障之后会损伤之后的话，跟你说它也会加重一些刺痛瘙痒，甚至有一些脱皮的现象，
0: 嗯，
1: 它都有这个现象的。所以说不建议大家的话对于说涂好多好多的护肤品。再一个的话，如果护肤品选择的话也要根据自己的肤质选择，不是说他说好就好。
0: 对
1: 啊，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如果实在是不知道自己的肤质是什么问题的话，对于说你可以去一些专业的皮肤科医机构啊，或者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啊，
0: 嗯，
1: 都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你的皮肤是哪一类皮肤，是干性的，
0: 哦，
1: 是中性的，还是油性的。他选择的话都是有方法的，
0: 是
1: 包括的话，你的皮肤的话，打个比方，一些皮肤现在处于敏感期，
0: 嗯，
1: 那敏感期的话，等于说你要涂东西的时候，那肯定要注意了。
0: 对，
1: 那不是说你说，哎呀，他的哪个品牌或者是我的朋友用的比较好，就是说我想尝试一下，那是不可以的。
0: 是
1: 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肤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些护肤品。
0: 好，
1: 嗯，
0: 这其实呢，很多人啊都会说啊，一分价钱一分货，总是觉得啊，我这护肤品啊，这价格很贵，是吧？它就一定是最好的。那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只选对的，
1: 对，
0: 不选贵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以前的很多的专家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和大家谈到过，人与人当然我们有很多的共性，但是呢，也有一些就很多就个体化的东西，是吧？
1: 对，
0: 每一个人可能这个身体条件不一样啊，
1: 嗯，
0: 这个皮肤啊，这个状态不一样啊，我们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也要去选择那些适合自己的。这个刚才呢你也谈到了，这个其实我们到这个医院的皮肤科啊或者美容科啊，医生会给我们建议。
1: 对对，是的，
0: 嗯，
1: 会根据自己的皮肤的话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
0: 好的，
1: 嗯，
0: 哎，这护肤品呢咱们适当的做一做减法啊，并不是涂的越多越好。但是有的朋友说，那这个面膜啊我每天敷一次啊，这个总可以吧？那么咱们是不是建议每天都去敷面膜呢？
1: 这个的话也不建议是每天都涂面膜，这个是根据情况的。
0: 嗯，
1: 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我们是建议是每周的话涂2到3次，每次的话是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是你做完光电之后，比如说你做完水光之后的话，你可以头3天的话可以每天都可以涂面膜，
0: 哦，
1: 因为它起一个修复的作用。
0: 哦，
1: 如果到后期之后的话都不建议每天涂面膜，每天涂面膜的话涂了太多，就像我们的皮肤在水里面泡一样，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话是过度的一个水合，
0: 嗯，
1: 过度水合之后，所以说皮肤屏障都属有损伤，
0: 哦，
1: 损伤之后的话也是会像前面我说的刺痒啊、瘙痒啊，一些不适的感觉都会出来。
0: 嗯，
1: 它是根据你的肤质情况，健康皮肤的话就是每天涂两次，每周的话涂2次到3次，每次15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好，
1: 嗯，
0: 哎，咱们回到刚才啊，其实您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
1: 嗯，
0: 可能这个皮肤的性质啊、皮肤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不少的朋友说，哎，我就听说过啊，敏感肌，而且有不少朋友可能就是啊，医生说就自己就是这种敏感肌。
1: 对。
0: 哎，那么像这种敏感肌的朋友，可不可以去用去角质的产品呢？
1: 这个是如果是敏感肌的话，不建议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
0: 嗯，
1: 如果是自己是不是敏感肌的话，有的是不知道，都是用了一些去角质的产品，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皮肤的话状态会更加的不好。所以说，如果是你皮肤经常的话，等于说遇热遇冷的时候皮肤比较红，有的时候的话等于说， 天气变化的时候，皮肤的话有时候有些瘙痒，甚至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吃个火锅导致脸红红的，这样的人的话多数情况下都是敏感肌。
0: 哦，
1: 敏感肌的话等于说他皮肤本身角质层都比较薄，如果你再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的话，我们的皮肤保护层会更加的减弱。
0: 嗯，
1: 减弱之后的话，皮肤一系列症状都会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你皮肤会更加的红，更加的瘙痒，更加的一些不适。
0: 嗯，
1: 到时候一系列问题全部出来。所以说，去角质的产品的话，是根据自己的皮肤上量身定做的。
0: 好，
1: 如果是你用一些长痘痘的一些那一个患者的话，那你说他皮肤角质层比较厚，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去角质的产品，
0: 嗯，
1: 这样是可以的。
0: 嗯，
1: 去角质之后的话，它可以把皮肤上面多余的角质、多余的那一个油脂都可以去掉一部分，然后的话，它可以加速一个代谢，加速代谢之后的话，脸上痘痘会有些减轻，这样是可以的。
0: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痘痘了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而这个痘痘我相信啊，是可能我们普通人遇到过最多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关于这个痘痘的问题呢，稍后啊我会请蔡主任呢和大家来详细的讲解。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濮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你有关于皮肤美容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评论留言，把您想了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2: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
2: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
5: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7: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6: 多一份耐心陪伴，
7: 少一份催促责备，
6: 多一份包容理解，
7: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6: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既能让您放松心情也具有营养价值的啤酒。就现在的健康观点来看，啤酒里头的二氧化碳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来增加食欲，同时呢，啤酒也含有维他命以及矿物质，在许多欧洲国家甚至会有人把啤酒当作治疗感冒的偏方呢。想要享用一杯好喝的啤酒，最重要的就在于啤酒的温度，从5度到15度之间是啤酒最好喝的温度了。同时要在泡沫消失以前尽快的喝完，不然味道就会变得比较苦涩。开心畅饮啤酒之余，还是要提醒您别忘记，喝酒过量对肝脏的负担可是很大。还有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好的，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9: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10: Doctor，Doctor，
1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1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嘿，我想咨询一下。
11: 不必等待。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鄱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这个蔡主任也谈到了关于长痘的问题啊。那么其实一提起长痘，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有共同语言啊，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而且我发现啊，不少的朋友一提起长痘，首先就想到了，哎呀，我长痘了，可能是我的卫生没做好，可能啊是我的脸没洗干净。那么咱们到底为什么长痘？这长痘是因为脸没洗干净吗？
1: 嗯，长痘的话，等于说不一定的话都是脸不洗干净的，它是不对等的、
0: 哦、
1: 啊。长痘的话，在我们临床上来说的话，就是属于一个痤疮。
0: 嗯，
1: 痤疮的话，它和好多原因都有关系，比如说它和我们的皮脂腺分泌多余的油脂有关系，还有一些激素紊乱有关系。
0: 哦，
1: 为什么长痘的话，等于说青少年比较多，
0: 多哎、
1: 啊，青少年多的话，都是跟激素关系都比较大。
0: 嗯，
1: 还有一些。女生的话跟例假有关系，它也是一些跟内分泌有关系的，再一个的话和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是经常吃些辛辣的或者甜食或者这一类的食品的话，它也容易长痘的啊、
0: 嗯、
1: 包括一些那一个睡眠不好的时候经常熬夜，好多人都会感觉到，比如说我今天的话熬了夜之后，明天之后感觉皮肤明显的长油，油都比较多
0: 哦
1: 啊、它都有一定的关系。
0: 好的，
1: 它不一定说都是跟着一个洗不干净的脸所以说导致的，它不是的，
0: 这其实原因还挺复杂的，
1: 原因是非常多的、
0: 哦、当然你刚才提到了可能这个脸呢没洗干净也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之一
1: 对
0: 吧，但并不完全是因为脸脏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大家也要避开这个误区啊，不要因为觉得哎我脸痘了是不是我平时这个个人卫生没做好，不完全是这个因素。那么另外啊，一提起长痘，可能我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看法。
1: 对，
0: 你比方说啊，我接触的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如果这个脸上有痘痘，就您说的这个痤疮是吧，
1: 嗯，
0: 有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哎呦我这脸上本来已经长了痘了，这不能去刺激它啊，那平时呢咱们就什么东西都不要用了啊，甚至呢连这个保湿啊也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就不要再用了。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蔡主任啊、
1: 嗯、
0: 像这种痘痘肌啊这样的朋友到底还需不需要涂保湿啊？
1: 痘痘患者的话一般建议的话还是要保湿的
0: 啊，这个还是要保湿、
1: 啊、还是要保湿的、
0: 哦，
1: 好多患者的话都是感觉我自己的皮肤的话感觉比较油啊、
0: 嗯、
1: 感觉水比较多啊、
0: 嗯、
1: 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自己感觉油比较多水比较多的话是一个水油不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如果是你那个油比较多水比较少，它会那一个你的皮脂腺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如果是你把这个水补上去之后的话，等于说你皮肤油脂之后分泌会减少，减少之后的话自然而然你的痘痘的话会减轻，所以说一定要保湿的。
0: 嗯，
1: 但是保湿产品的话，等于说一定要用一些控油保湿一类的，不是说盲目用的。有的人的话，等于说在市场上或者是一个化妆品店里面买一些，等于说一涂完之后的话，一洗洗比较干，比较干了之后呢，有些是把你那一个水油全部洗掉了， 你要用一些把油去掉把水保护起来的那一种，
0: 嗯
1: 啊，选的话也很重要。
0: 好的，哎，咱们其实啊，今天我们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微信群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群友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啊，我们挑，我也是挑了一些就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今天我们抓紧时间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那个微信群友就说啊，今年自己是28岁啊，就是这种油痘肌，脸上啊反复的长痘，消下去之后会留下红印儿啊、黑印儿，会留下这种印记啊。护肤品用了大半年，感觉这个脸上这个红印儿、黑印儿什么的也没有变淡。想要问，像这种情况是先做果酸焕肤还是光子嫩肤啊？大概要做几次？做完会不会反黑啊？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给他一些建议吧，好不好？
1: 嗯嗯，好的。这个患者他在现在的话都是看他的皮肤状态，皮肤状态的话，如果是你皮肤那个痘痘的话，等于说完全控制好之后，
0: 嗯，
1: 出一个稳定期的话，那个单纯的去一些那个色印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光子嫩肤，这是可以的。光子嫩肤的话，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蛋白光嘛，啊，都可以的。它要强脉冲光治疗仪，一是按疗程使用，按疗程使用之后的话，等于说一般情况下3到6次都有明显的改善，
0: 嗯，
1: 包括你皮肤下边红啊，或包括一些色印啊，
0: 嗯，
1: 包括痘痘长了之后的话，露一些那些红印都有所改善。如果是你感觉说你皮肤出油还是比较多，感觉毛孔还比较大，里面的有些闭合性的一些粉刺，建议的话是刷酸
0: 哦，
1: 啊，建议是刷酸的。所以说根据你的皮肤情况，然后看看你适合哪一种。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还提到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也会说啊，我可能做完了之后效果很好，但是这个做久了，做完了之后啊，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又反黑了呀？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
1: 嗯，这个反黑情况下的话，一般很少很少，除非是什么，打个比方，你刷了酸之后的话，那你说后期保湿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0: 哦、
1: 前面刷了酸之后，前期的话。特别是第一周的话，你该涂保湿的涂保湿，该戴帽子的物理防晒要物理防晒。如果是做完酸或者是刷完果酸，做完酸或者是做完那一个光子嫩肤之后，不管是哪一个项目，保湿防晒一定是做到位。做不到位的话，一见太阳光，然后特别特别容易损伤。损伤之后的话，好多好多患者之后，像你说那后期之后，脸上之后是不是泛黑了？是不是色印比较加重了？
0: 嗯，
1: 就是它可能是后期保湿没有保湿好。
0: 哦，就是其实咱们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只要做好保湿的话，那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反黑的。
1: 啊，一般出现反黑现象很少很少。
0: 好的好的，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谈到了美容护肤，我们平时除了说大家经常接触到的啊会长痘痘之外，这个抗衰老。啊，这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1: 对
0: 吧？
1: 对，
0: 哎，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说那个衰老是自然规律，是吧？哎，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抗衰，或者说多大年纪，哎，需要考虑去做抗衰比较合适呢？这个蔡主任作为专业人士，给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
1: 抗衰呀，都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哈，不管是那一个男生还是女生，年长还是什么，
0: 嗯，
1: 都想有一个青春。这个抗衰的话是建议的话，首先是那个不是说你长了皱纹或者你感觉自己老了之后然后才抗衰，其实不是的。一般情况下都是20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适当的一个抗衰。
0: 20岁就可以了。
1: 对，20岁都可以。但是它的抗衰的话，是不是说像打针啊或者什么，它都是用一些防晒保湿的一些修复我们的皮肤就可以。
0: 哦，这方法是有很多可以选择。
1: 对，它就做一个基础的，因为是20岁的话，它里面的话那些好多组织啊，好多营养物质啊，它没有流失，我们适当的补一下，然后就做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抗衰都可以了。但是到25岁之后，都要真正的抗衰了。它除了我们平常用的一些保湿的一些产品呐、啊，或者是一些防晒的一些产品之外的话，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然后选择看看适合哪一种的抗衰产品。
0: 好的，这突然想起来啊，那么之前呢，我们有医生谈到，我们想有健康的人生啊，平时比如说这个少量多次的饮水，这就很重要。
1: 嗯，
0: 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你等到口渴了再去喝，这其实已经晚了。
1: 嗯，
0: 那么你刚才谈到，其实这个抗衰也是一样的道理，不要说等到脸上真的长出了皱纹是吧，才去严肃的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其实从20岁左右，咱们就可以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了。
1: 对，20岁都可以。
0: 好，那么咱们说呀，这个护肤抗衰，哎，它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呢？或者说有哪些呢？
1: 护肤抗衰的话，最主要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20岁不是都可以保湿防晒了吗？
0: 嗯，
1: 其实就是它是最最基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第一个的话都是防晒，第二个的话都是一个 补水的一个保湿修护。
0: 嗯，
1: 然后是如果是你防晒的话，我们建议是一个单纯的物理防晒就可以了，像我们戴一些口罩啊，像现在好多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戴一个面罩，那就是一个物理防晒。
0: 哦，
1: 有的时候戴一些帽子，这一类物理防晒的话不比你脸上涂一些昂贵的一些防晒霜效果差。
0: 嗯，
1: 效果还可以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防晒和保湿同时用的话，建议的话是先保湿后防晒。如果你要是先防晒的话，防晒就是说防晒霜涂完之后，如果你再保湿，就相当于是你皮肤上面有一层膜，磨脱之后的话，然后用保湿产品的话它不吸收。
0: 哦，
1: 所以说你用了之后的话效果达不到你的
0: 效果
1: 啊，达不到。如果是先保湿的话，就是把我们的皮肤相当于是喂饱了，喂饱之后的话等于说，然后你再涂外边涂一层防晒，相当于涂一个保护层，这样的话会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好的
1: 啊，
0: 那么咱们提到了这个保湿啊，那么我们知道有这种保湿水乳，当然这价格它也各不相同，
1: 对，
0: 是吧？很多朋友可能会很自然觉得啊，这种水乳那肯定是越贵东西就越好嘛。那么事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1: 事实的话不是这样的，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是这样的。它这个的话，选择一些保湿的一些护肤品一类的东西，它不是看价位的，我们主要是看里面的有效成分。
0: 哦，关键看成分，
1: 还是看成分的啊，要看那个成分表。如果你那一个昂贵的一些护肤品里面，如果添一些香精啊，添一些刺激性的物质啊，它再昂贵，我们也不建议使用的。
0: 嗯，
1: 它不过它说的是再好。然后是我们看一下成本就可以，还有一些如果是比较平价的一些护肤品，如果它里面的话等于说用的一些料比较足，而且的话香精啊或者一些刺激性物质它不需要用，所以说我们还可以选择这一类的。
0: 您其实谈到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看成分而不是看价格。但是很多朋友说，但是到底什么成分是有效的保湿成分呢？可能很多普通人他不清楚，再给大家简单的举几个例子行不行？有哪些成分啊？
1: 你看到一些如果是保湿成分的话，里面是最简单的一个，像一些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甘油这是很安全的。
0: 哦，
1: 如果是像那一些美白类的东西里面，你掺一些熊果苷，这都是可以的。
0: 哦，
1: 都很安全。
0: 这种是一些常见的比较安全的，
1: 这都是比较安全
0: 的保湿成分。
1: 对，这都可以的。
0: 好的。
1: 如果像那一些你有些用在一些化学成分里面，就算你不是学医的，你可以看出来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那类的，那基本上的情况都是化学成分。
0: 好的，行。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濮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9: 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块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他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哦，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8: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又香又纯的咖啡大家都喜欢，但是咖啡对人体的好处和坏处您都清楚了吗？所以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没错，就是咖啡。它除了可以提神醒脑之外，对人体也是有很多好处，像是咖啡因可以刺激大脑，增进记忆力，也可以降低帕金森氏症的发生率。就一般人来说，早上和下午各来一杯咖啡是能够达到提神效果最好的分量，但是一旦超过了，咖啡因反而会让人感觉到精神紧绷，睡不着觉。而且呢，如果咖啡喝上了瘾，时间一到就会想要喝一杯补充，不然就会变得无精打采，这个就不好了。所以爱喝咖啡的您千万记得别喝得太多。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0: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4: 啊。
1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6: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

0: 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濮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微信群，包括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大家呢也都可以留言，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继续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的一位这个网友说啊，我的这个鼻翼还有脸颊的毛孔特别的明显，平时化妆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卡粉啊。网上有人说啊，这个水光针能够缩毛孔，也有人说啊，这水光针是只能补水啊，还有人说微针会更有效。那么像我这种毛孔的情况，到底适合哪种？这毛孔呢会不会越做越大呢？啊，是有这样的担心。那么关于这个问题，蔡主任说说您的观点好不好？
2: 他这个的话，首先要确认一下，你鼻部和脸颊毛孔比较大，就是说是你看一下你皮肤下面，如果是单纯的毛孔比较大，还是说你是一个玫瑰痤疮？
1: 哦，咱得
2: 要分
1: 区别一下，
2: 要区分一下、
1: 哦。
2: 如果是你下边有玫瑰痤疮的话，是按照玫瑰痤疮处理就行。
1: 嗯，
2: 我们这边说一下，单纯的是毛孔大。
1: 嗯，
2: 如果单纯的毛孔大的话，要看一下你里面有没有堵塞。如果是里面有堵塞的话，等于说像一些闭合性粉刺，
1: 嗯，
2: 一定要先刷酸，先刷酸之后的话，把毛孔打通，打通之后，然后再进一步的治一下这个毛孔的大的问题。毛孔大的话，是单纯的毛孔大，还是说是你说的是痘坑，也要分清。
1: 哦，
2: 如果是说单纯的痘坑的话，你需要用一些点阵激光一类的，然后处理一下。
1: 嗯，
2: 然后是不管是人工点阵磨削还是什么，一定要用点阵激光这一类处理。如果是你单纯的毛孔大的话，我们可以除了用点阵激光轻微的打一下之外，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些那一个刷酸，适当的刷酸也可以改善，然后那个光子嫩肤也可以。
1: 好，
2: 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一下。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其实平时呢，在选择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咱们说呀，这个成年人可能还好啊，但是对于一些比如像儿童啊、青少年，我们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就应该更加的小心，是吧？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选择。那么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讲，他们的这个护肤品到底该怎么选呢？
2: 儿童和青少年的话，护肤品选择和我们成人是不一样的。成人的话，等于说他皮肤上的那个胶原呐，或者水分呐流失的比较多，可以选择一个功效性比较强的，可以适当用一下。但是我们儿童和青少年的话，他皮肤的话，等于说他状态是比较好的，他单纯的起到一个保湿的效果，然后都达到他的要求、
1: 哦、
2: 啊。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时候，一般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保湿的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不要选一些给小孩子用一些什么强效的去角质的，或者强效有功效的，或者美白的、抗衰的这一类的话，不建议孩子用。
1: 好，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觉得自己我油性皮肤吧，为什么呢？就脸上总是出油，是吧？这个觉得有时候还挺尴尬的。那么这个脸上出油多啊，是不是就是代表咱们的皮肤缺水呢？
2: 脸上出油多的话，不一定是代表皮肤缺水，但是皮肤缺水的话，一定是脸上出油多。
1: 哦，
2: 啊、
1: 是这样，
2: 它是
1: 这种
2: 关系啊，是这种关系。因为脸上的话，等于说你缺水，缺水之后的话，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角质层分泌多余的油脂，所以说它更加的油。更加的油的时候，到时候你会更加的缺水，是这个关系。
1: 好的，这样啊，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呢，这是来自于郑州的孙女士。孙女士啊，今年73岁了啊，说这个身上啊有点痒，哎，我们来听一听孙女士具体的情况。孙女士您好，久等了。
3: 喂，您好。
1: 哎，您好。好的，孙女士，您的电话呢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把您的情况和您的问题先和蔡主任来讲一讲好不好？
3: 好，我的身上光就那要去年也办了黑的做事，那个做羊做事是那羊做事闹。反正我眼也不好，下面也没空，也没给我去看过。
1: 哦，
3: 不光说烦恼，
1: 眼睛不太好是吧？没有到医院去看过。那，是这样，您说这个身上痒，这个是某一个位置痒啊，还是身上就是大面积的皮肤是吧？可能哪里都会痒。
3: 哪里都痒。
1: 哦，不是说、
3: 行，
1: 那么您平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比如说皮肤干不干呢？或者说您的血糖怎么样啊？
3: 血糖不高，就血压高。
1: 哦，血压高，血糖也测过，不高、是吧？啊，定时体检、然后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皮肤会痒，皮肤干不干？
3: 也不要干，有会儿有会儿也干，有会儿可干，反正是加上个闹，要吵架，谁一叫吧，也是硬的跟啥样。
1: 嗯。
3: 说是呢，那闹闹，又是那母猪刮花。
1: 哎呦，好，好的。
2: 其实没有。
1: 啊，这样啊。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看看蔡主任有什么建议，或者说蔡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情况啊？蔡主任刚才想问，就有没有皮损，是吧？
2: 对，有没有皮损？就是有没有红疙瘩或者什么一类的？
1: 嗯，
3: 也没有那红疙瘩，就是光说痒它。
2: 啊，
1: 就是单纯的痒。
2: 就是单纯的痒。
1: 嗯，
2: 没有任何皮损。
3: 嗯。
2: 啊，今年多大了？
1: 73岁。
2: 啊，73岁。
3: 七十三岁。
2: 啊。
3: 嗯。
2: 啊，行，根据这个问题的话，我感觉。这位阿姨的话可能是一个皮肤瘙痒症。
1: 哎，对于老年人来讲，可能皮肤瘙痒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
2: 啊、对，可能皮肤瘙痒症的几率比较大。
1: 嗯，
2: 再一个第二选择的话，也可能是一个特异性皮炎。
1: 哦，特异性皮炎
2: 啊，
1: 这个也不能排除
2: 啊，不能排除。
1: 嗯、
2: 但他现在痒的话，等于说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他的痒治住。
1: 嗯，
2: 是不是？他这个基础情况还可以，就是一个高血压，别的糖尿病什么都没有。
1: 对，
2: 眼睛稍微有点不好，所以说。控制这个的话，就是首先是一个止痒问题。止痒问题的话，就是他皮肤的话，就是说随着人的年龄增长，他皮肤激素会比较那个，特别是一个那个孕激素会下降，
1: 哦，
2: 导致我们的皮肤有一些症状会出来。
1: 嗯，
2: 我们可以，我建议哈，他可以用一些像一些保湿的。就是功效性保湿的，都是因为它面积比较大，
1: 嗯，
2: 也不需要说什么特贵的什么，就是一些功效性保湿的，
1: 比如
2: 可以，比如说最简单的都是甘油，
1: 甘油啊，
2: 甘油非常简单，是吧？
1: 他平时洗完澡之后，在身上均匀的
2: 涂
1: 抹
2: 一
1: 下，
2: 涂
1: 一
2: 下，然后是有的时候涂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会有点油，是正常现象，
1: 嗯，
2: 然后是你感觉效果不太好的话，也可以里面掺一些。那一个有油性的一些药物啊，里面的话，但是它面积比较大，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的选择，可以选择弱效的，带点弱效激素的，但是千万不要用强效的，啊，用弱效的可以。
1: 这个咱们最好是能到医院
2: 到医院里面
1: 开，
2: 对对，开一下，根据他的情况开一下，开个弱效的带油的，然后是我平常在下边看的时候都是说一个弱效激素。加一个甘油，然后1:1的比例，
1: 嗯，
2: 然后混在一起，
1: 哦，嗯嗯，
2: 它这个甘油的话是一个固体，你可以搁火上面热一下，它就变成水了，
1: 是，
2: 然后把那个药渣挤出来，挤出来里面，然后一搅，然后搅混，混好之后，然后施上土，
1: 嗯，
2: 而且效果还可以，
1: 好的，
2: 啊，保湿。再一个的话，等于说它可以吃一些那个抗组胺的药物，比如说止痒的药物，
1: 哦，
2: 啊，止痒的药物的话，就是根据它的年龄的话，可以选择那种安全性比较高的，
1: 嗯，
2: 像那些儿童用的那些都可以用的那些。可以叫医生给你看一下，开一开。如果是实在是止不住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抗焦虑的。有的时候他想的特别多，
1: 哎，也有这种可能。
2: 啊，对，想的特别多，
1: 啊，
2: 想的特别多之后的话，意思说本身皮肤都比较不好嘛，
1: 嗯，
2: 然后想的再多之后会加重一个痒，也可以适当的根据那一个情况去医生的话，然后。诊断
1: 好的，这样啊，那么对于孙女士来讲呢，咱们下面可以考虑，比如说有条件的话呢，买一些这种比如说身体乳，是吧？说没有条件的话，咱们其实甘油就也行，是吧？
2: 嗯，
1: 这个在我们这个平时比如说洗完澡之后在身上均匀的涂抹一下，看一看这样能不能缓解。哎，如果说明显缓解了，那可能就是这个皮肤干燥这么一个问题。那么说如果没有缓解的话，咱们可能就得考虑，比如就近我们到皮肤科，是吧，开一些弱效的这种激素啊，是吧，或者说排除一下特异性皮炎这种情况，
2: 嗯，
1: 啊。那么另外除了咱们用药治疗之外啊，特别要提醒孙女士，你看孙女士刚才就说痒我就挠呗，
2: 嗯，
1: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啊说觉得皮肤痒怎么办，挠一挠。或者拿这个热水烫一烫，拿这个洗澡巾，甚至是吧，去，
2: 嗯，
1: 搓一
2: 搓，
1: 哎呦，觉得特别的过瘾。但是这样做行吗？咱们提倡吗？
2: 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一时爽，
1: 对，
2: 只是说一时爽，不建议不提倡的。
1: 这个其实就等于是抱薪救火，
2: 对，
1: 对吧？它对我们的这个瘙痒的皮肤反而是一种刺激，可能会加重这种瘙痒，所以。不仅仅是对孙女士啊，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其他的网友，如果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一定要记住啊，千万不要去刺激这个皮肤，去挠啊，去烫它呀，啊，去搓它呀，啊，这个咱们是一定要避免的，
2: 嗯，
1: 好不好，孙女士？
3: 好，
1: 嗯，
3: 我吃点呢，酒精摸摸中不中？我一直
1: 不行，
2: 不行，
1: 酒精也不行啊，这其实也是一种化学的刺激。其实刚才谈到了，咱们先可以考虑用一些就比较柔和的这种身体乳啊，或者说就用这个甘油。是吧，哎，抹一抹啊，这些东西呢是柔和不刺激的，咱们要记住不要用任何带有刺激性的东西啊去抹这个皮肤，是吧，这跟咱们挠它烫它其实是一样的。

0: 就是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针，
1: 我们说水光针嘛，是吧？
0: 啊，对，它是一个特殊的针，水光针。水光针的话，等于说你做的太勤，它会有一个皮肤屏障的一个受损。
1: 哎，咱们其实说到这里，我相信啊，有的朋友一听，哎呀，这不用问是吧？做的太频繁，那肯定是不好的呀。
0: 嗯，
1: 但问题在于，什么叫做太频繁，对吧？这每一个人可能自己标准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咱们得听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啊。那么蔡主任，一般来讲咱们去做医美做这个水光针的话，我们一般是间隔多长时间？
0: 水光针的话分一个你初制的和一个复制的。
1: 哦，这是不一样的。
0: 啊，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啊，如果是健康的皮肤的话，都是说皮肤比较干的那种状态的话，如果是首次注射的话，建议是每个月注一次。
1: 哦，
0: 对，说连续注三个月。
1: 嗯，
0: 因为第一次注射的话可以皮肤一个补水嘛，急速的一个补水。第二次补水的话等于说这个可以巩固一下。第三次的话等于说可以效果比较拉长。
1: 好，
0: 就是做三次一个基础的一个护理。基础护理之后的话，然后后期的话建议是两个月到三个月再治一次。
1: 好的，
0: 没有必要说一个月打一次一个月打一次。
1: 好的，哎，咱们要注意这个间隔啊。当然了，有一些朋友可能是间隔的时间太短啊，做得太频繁。但是我也发现啊，有另外一些朋友一直持这个观望态度啊。
0: 嗯，
1: 因为像哎呦，现在好多这种产品，有的产品是智商税啊。那么这个水光针是不是智商税啊？水光针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蔡主任和大家介绍一下。嗯，
0: 水光针的话等于说它把你那一个皮肤需要的营养物质通过它那一个针剂达到你那个真皮深层。
1: 嗯，
0: 所以说它效果是非常非常好。有的患者之后打完之后一个礼拜都有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只是说你打折的时候的话，你选择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你是主要是解决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单纯的补水，你单纯补水的话，就是说你就用一个单纯补水的一个功效型的护肤品，
1: 嗯，
0: 那一个水光那个药品直接打到皮肤里面就可以。如果你感觉的话，哎呀，我皮肤里面感觉我底层还有是不是有一些斑呢？你可以先配合里面复配一下，去一些祛斑的产品，然后再擦里面。啊，有的时候就说呀，我的皮肤比较油，
1: 嗯，
0: 是吧？也可以掺一些控油的，都可以适当的掺里面之后，然后通过那一个机器嘛，手打或者击打都可以，然后打到我们皮肤一个真层，然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好的，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打针的问题啊，打水光针，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咱必须得说，有的朋友肯定想到了啊，水光针的还有听说打这个肉毒素，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打肉毒素。
1: 有的朋友会问啊，这个肉毒素打上之后是不是立竿见影，是吧？马上皱纹就没有了，是不是这么神奇啊？另外也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啊，那这个肉毒素打起来是不是也需要有一定的间隔，有这样的周期啊？那么这个问题，蔡主任，哎，说说您的建议啊。
0: 肉毒素的话，它是一个毒性药品。
1: 嗯，
0: 首先这一点的话大家要清楚，你打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些正规的机构。
1: 没错
0: 啊，正规机构。我去年的时候就是听说有一个机构嘛，然后打了之后然后是中毒特别多。
1: 咱们不能光图便宜图方便，是吧？
0: 对，所以说的话打肉毒素的话打上之后，对，它主要针对的是一些那一个皱纹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咬肌比较大，可以适当的瘦脸，都可以打这一个。但它打上之后不是说你今天打明天就好，
1: 并不是说立竿见影，
0: 不是那样的哈。你打完之后的话，它就说根据你打的部位的不同，它都是起效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打我们的抬头纹或者眼周纹或者一个川字纹、鼻背纹这一类的话，就说起效时间都比较早一点。
1: 好
0: 啊，你像我们打开我们的咬肌，有时候脸比较宽嘛，像一下瘦脸一下，这个的话等于说它起效时间都比较弱一点。
1: 嗯，
0: 比较晚一点。一般情况下起效时间呢都是3到15天左右。
1: 三到十五天
0: 啊，3到15天。
1: 那这个咱们要是打肉毒素的话，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年龄的这种要求，或者说多大年纪咱们可以考虑去做这个肉毒素？
0: 打肉毒素的话一般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如果是你打的打肉毒素也是，你不要出现一些皱纹的时候再打，它有点晚了。你打肉毒素的时候，就是说我平常特别是一些爱笑的人，或者是面部表情比较多的人，你看到他皱纹比较出来了，或者一抬头，然后都出来一个抬头纹了。但是平常的话没有动作的时候，他没有抬头纹，这样的情况都可以打了，
1: 就可以考虑
0: 啊，都可以考虑了，早早的考虑。如果你前期的话，你不把这一个静态纹那个动态纹的话控制住，到后期的时候它慢慢的会发展的一个静态的纹。
1: 对，
0: 形成静态纹之后的话，如果你到时候再打的话，它可能效果会大大的折扣。
1: 好，这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叠衣服是吧，你衣服轻轻的压了一下，这时候就赶紧熨，别等着压出死褶了，是吧？那时候再去熨可能就很费劲了。
0: 对对对，是的。
1: 这样啊，本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还是准备了很多的话。

0: 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啊我们的听众或者咱们的网友啊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考虑，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濮阳当地的朋友就比较方便了，是吧，可以选择在蔡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濮阳广慈医院找到蔡学奇主任啊来进行面诊。那么蔡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全天，以及每周六的上午，对吧，蔡主任？
1: 周六上午。
0: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濮阳广慈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蔡学奇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蔡主任，辛苦了。
1: 辛苦
0: 了。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节目呀也是接近尾声。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因为稍后呢在12:50依然有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为您准备的惊喜福利，请您一定不要错过。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咱们开门见山啊，先问一问咱中老年朋友一句，晚上这觉呀您睡得踏实吗？
4: 要说这睡不好觉啊，真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通病，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烙饼，睁着眼睛等天亮，好不容易眯着了啊，有点动静就醒了，醒来再也睡不着了。更闹心的是，就算是硬躺够7-8个小时，早上起来照样是头脑胀啊，浑身发沉，一点儿不解乏呀。
3: 可不是嘛，刚开始啊还觉得是年纪大了觉少是正常事儿啊，可时间长了毛病全找上门了，心慌、胸闷、血压不稳、记性变差，动不动就烦躁啊，白天打盹儿，真的躺到床上了，哎，又有精神了。
4: 哎，你说的真是太对了。有很多人呢觉得失眠是小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可实际上呢，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身体自我修复的黄金4小时，睡不沉、睡不稳，免疫细胞就没法杀毒，肝脏啊就没法排毒，血管内皮就没法修复，时间长了，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下降。
3: 那就没有一点什么好办法吗？既能让咱们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还能顺便呀把身体亏空给补一补嘛。
4: 还真有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真正针对中老年体质的好东西，酸枣仁安睡饮。这可不是普通的助眠产品，它是皇室玉龙的祖传古方，结合现代营养科技升级改良来的，核心就4个字儿：安神修复。不光让你睡得着，更让你睡得深睡得稳。
3: 哦，皇室玉龙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老药铺，靠一个酸枣仁安神方啊10里8乡闻名，还差一点因为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失传的那个是吧？
4: 对，就是他。他的那个安睡方子啊到现在已经传了4代了，现在的传人黄晨俊老先生啊就是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老方子严格按照中医君臣佐使配伍，君药是这个酸枣仁儿，入心肝二经，不是强制让你昏睡，而是把你浮在外边的心神呢慢慢给收回来，让你身心自然放松，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困意。 接着呢就是这个陈药啊，茯苓和莲子，健脾养心，清心泻火，专门管你睡不沉，半夜里焦热容易睡醒这个毛病啊。左药是百合和灵芝，滋阴润肺，补气安神，减少睡着以后出虚汗多梦的这个情况，再加上这个山药做屎药，健脾和胃，正所谓是胃不和则卧不安，脾胃安稳了睡觉才能踏实。
3: 难怪老祖宗的方子能一传一百多年呀，每一味药材都有准谱，不是随便啊凑到一块儿的。那这么好的非遗宝贝，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那么这款酸枣仁安睡饮呢，平时全国统一零售价是199元一盒。
3: 199元一盒，哎，真有效果的话那也值当啊。但是咱中老年朋友过日子，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这要是能再实惠点，大家都能试着调理调理就好了。
4: 哎，这个我也明白啊，所以的我们前前后后跟这黄老啊磨了快半个月了，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节目专属的尝鲜福利价。今天在咱们节目里打电话订购，不要199，也不要99，只要49一盒。
3: 49？我没听错吧？直接降了150块，这也太夸张了，人家厂家能愿意吗？
4: 说实话呀，一开始怎么说都不同意，说这个价连到底药材的这个成本呢、都兜不住。最后跟这黄老说，就当给咱们本地的中老年朋友送福利打口碑了，先让大家尝到比啥都强。人家终于松口了，但只给咱们500盒的名额，就这一次活动，等这期节目一结束，立马恢复199元的原价，半分都不便宜。
3: 我的天哪，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49块钱呀，就能拿到市场价199元的百年非遗的酸枣仁安睡饮，太值了。那大家想订购的话，赶紧拿起手机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听说这个安睡饮里面不仅有古方，还有一些现代营养，这个是做什么的？你能跟大家好好说说吗？
4: 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呀，讲究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不单是单一发力，但光有这个古方安神还不够。咱们现代人的身体啊，跟这个百年前是不一样了。现在人的失眠很多都带着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这些，身体亏空大，光安神是不修复的，就像给坏了车打火，不换这个磨损零件，不修老化的电路，开不了多远还得抛锚。
3: 所以呀，这就是您一直说的安神是手段，修复才是目的的理念，对吧？
4: 没错呀，这款安睡饮在古方基础上做了全面的升级，加了三大现代营养成分。第一个加的就是 GABA， 它就是大脑神经的这个刹车系统，把紧张的神经慢慢平稳下来，跟这酸枣仁搭配形成双重安神，躺下来没多久心里就不闹腾了，困意慢慢就上来了。然后就是 B 族维生素，这可是神经系统的口粮，能够修复神经，促进代谢，把这紊乱的睡眠节律啊慢慢养回来，睡醒了头不昏不乏力，不像吃了安眠药那样第二天宿醉似的啊。时间长了你就发现了，不光睡觉踏实，心慌胸闷少了，血压稳了，记忆也好了，浑身有劲儿，整个人状态都不一样了。
3: 说得太对了，睡好了身体才能跟着好。咱们现在节目专属的福利价就是49块钱一盒，一共就500盒的量，大家可千万别犹豫，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咱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先得，订完了就恢复原价了。
4: 节目开播前呢，这个黄老还特意嘱咐我们啊，有三类人建议一定要尽早用上，别硬扛。第一类呢，就是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睡眠前有点动弹就醒的，睡了不解乏的，早上起来是头晕脑胀浑身没劲儿的。这第二类呢，就是喝酒助眠的，各种土方子都试了还是睡不好的，越折腾越严重。第三类就要注意了，就是长期吃安眠药片的朋友，很多人呢越吃量越大，吃了第二天头晕脑胀浑身发软，像被砖头拍的似的，这就是因为它只是强制你神经关机，根本就没有修复的作用。
3: 那喝这个安睡饮会不会有依赖呀？
4: 那不会呀，酸枣仁安睡饮是药食同源的古方加营养成分， 帮你自然入睡，养回自己的睡眠节律，不是强制镇静。一般大多数人喝上一周左右啊，就能感觉到入睡没那么费劲了，心里也不那么焦躁了。喝上半个月到一个月呀，深度睡眠明显变多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了。坚持喝两三个月，不光睡眠踏实了，整个人的精气神、免疫力都上来了。
3: 所以说呀，深受失眠困扰的朋友可别再硬扛了，也别再乱试方法白花钱了。今天49块钱一盒的价格呀，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试试这个传承了150年的非遗古方酸枣仁安睡饮，给自己一个睡好觉的机会，一共就500盒。现在热线呢已经开始打进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节目的订购热线，晚了可就没有了。400-710-0578，400-710-0578。这49块钱一盒呀，您买到的不只是一个助眠的东西，而且是非遗古方加现代科技的双重保障，是安神加修复的全方位调理。平时呢，您买瓶普通的复合维生素都得几十块吧，现在49块钱就能买到这么一款有百年历史的安睡饮，真的是捡漏的价格。就500盒的名额，大家真的别再犹豫了，犹豫一下就可能被别人订走了，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身体呀、是自己的，睡不好觉遭罪呀、也是自己。花49块钱能解决的事儿啊，咱别硬扛，扛出大毛病来，花钱多还更受罪呀。
4: 那是这个道理呀。很多朋友总觉得失眠是小事儿，等到拖出了这个高血压、冠心病，记忆力越来越差。再想调就难了，早点把睡眠调好了，晚上觉就踏实了。
3: 最后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怎么订购。大家现在拨打我们的节目专属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报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就能享受49元一盒的专属福利价，一共就500盒的名额，按打进电话的顺序来，订完立刻恢复原价。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价格只是在节目里头有，只此一次的活动，500盒订完就没了。要想改善睡眠、调理身体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0578，400-710-0578。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健康长寿啊，是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同样呢，这是我们老年人呢最想得到却也是很难得到的奢侈品。老年人呢可以说是慢性疾病的代言人，你像我们这把岁数，现在各种的慢性疾病都是正在无声无情地吞噬着大伙儿的生命和健康。很令人感觉到悲哀和窒息的是呢，很多人已经得病了却不自知，有的人甚至啊表面看起来是五大三粗的，能吃能喝的，身体呢仿佛看起来很好，谁都不敢相信他一下子就倒下人没了。但往往呢就是这些个我们所谓的老年性疾病、慢性疾病，它在悄悄地吞噬着我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所以老年性疾病呢，我们特别啊想给大伙儿呢仔细的来说一说。我曾经给大伙儿说到了，我们的讲课呢也许啊就是全网甚至是全媒体当中的讲的最细的。所以呢我很多的老朋友说了，我特别愿意听石老师讲课，感谢各位的信任啊。我觉得呢大伙儿越信任我，我越是肩上的担子啊很重的感觉。所以说呢我更想从细微末节之处给大伙儿分析病情，让我们呢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让我们呢能够从身体当中最细小的组成部分，最微小的一些个病情来进行改变身体。所以呢咱们今天开始啊给大伙儿呢从最细最小的病情来说起。那么我觉得呢说到最细最小而且是最基础的，无外乎有这么一个病大伙儿一定是要重视的，什么呢？动脉硬化。有可能说，哎呀这老师这算什么病啊？不算病，因为我们现在老同志可能100%都存在着动脉硬化，没有谁能逃过这个病的。但是这个病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困扰啊，因为什么呢？它本身是不致成人太多的症状，不导致人体出现生命危险。所以说呢你看啊，我们这个病呢是很让人容易忽视，但是临床当中所有的大病重病都是从它演化而来。所以我经常管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像盖房子的地基是一样的。没有这个病其实是衍生不出来包括呢像这个心梗啊脑梗啊等等这种类型的问题的，要人命的病都是从这儿开始的。你看其实我们近几年临床当中经常遇到啊，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一查什么病呢，其实就是动脉硬化引发的脑出血意外，是吧？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有的患者呢是上有老下有小，那拉着医生啊说你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还有老妈我还有孩子要养，但是呢从手术室出来这人他就完全不行了，对吧？半身不遂瘫痪，甚至出现高位截瘫的。还有什么呢？ 就是完

全没有准备的，都没有说及时的去着手准备治疗，哎，这人突发性疾病一下子人就没了，离世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从基础开始谈起啊，谈谈人类最大的生命杀手，这叫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病可能人人都逃不过，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它，只有了解了我们才能知道怎么去应对它。我们来看动脉硬化啊，它叫动脉粥样硬化，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哎，我们的血管里头啊有像熬的那个南瓜粥似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取出来它是呈黄色的，老百姓讲这东西胶粘呐啊，而且呢时间久了它会钙化，钙化过后它就会在血管壁上形成叫斑块似的东西，很硬，年头越久它越硬，在血管里沉积，粘附在血管壁上，这让我们整个血管的管道怎么着，哎，它越来越窄了，是不是啊，越来越狭窄管道。同时呢这些物质呢还会腐蚀血管，腐蚀五脏六腑，首先让血管失去弹性，让五脏六腑呢丧失功能，所以说它随时随地都能危及生命。那我们来细致的分析一下，您看啊，血管里的这个所谓脏东西啊，咱们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对吧，没有一只手能探进血管里把这东西掏出来，哎，而且它轻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有堵塞的 60% 以上人才会有感觉，或是胸闷气短，再重一点 70% 就会有什么早搏房颤、心绞痛啊、头发胀、脚底没根、一过性黑蒙等等这些症状了。但是堵 60% 以下没有症状啊。其实我们有很多老同志呢这个体质不敏感，我们讲叫隐匿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即使你堵到 60% 你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只有敏感体质是那样的，所以说呢才会对它引起什么的警惕性。但是往往呢我们大伙儿要知道啊，它堵 60% 咱们都没怎么着呢，是不是啊，咱们这警惕性就提不起来呀，最后呢可能这病怎么着一爆发人是不是就没了，哎，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山西大同的患者，这人姓孙，叫孙凤月，53啊，查出来全身动脉硬化，全身，他不是一处，有很多人一查脑动脉硬化，一查心血管动脉硬化，他不是，全身啊，心血管动脉硬化，因为他整天胸闷气短，肠系膜动脉硬化，整天肚子是胀的，还便秘，肾动脉硬化，小便赤黄，身上乏力，啊，讲话这人都滂沱肿脸的。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眼皮都是肿的，最严重是什么呢，是脑动脉硬化，血压高，头疼，疼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想撞墙啊。还有什么呢，眼底动脉硬化，几年前因为这个眼底出现什么呢，出血的情况，大激光，哎，就连他下肢也是动脉硬化很严重，小腿上青筋暴露啊，胀乎乎的疼，那个静脉曲张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了，很明显啊。他怎么办呢，他拿那个白酒搓，讲话了，这不搓的话这腿呀、就太凉了，不过血的感觉，到医院一看大夫就说了，哎呀，你这主要是血管要完全闭塞了啊，一旦要是发生溃烂，您知道这老烂腿那就是得截肢。医生这么一讲，哟，自个儿害怕，害怕呀，开始买药吃，哎，有自个儿买的，有孩子给邮寄的，一顿呢讲话那药啊得抓一大把，一口都咽不下去，得分好几口来吃，饭都吃不进去呀、结果怎么样呢，依然如故，一查还是那样，还是渐进性的在发展。老伴儿呢前几年去世了，俩孩子，按理说这俩孩子也是挺争气的啊，挺孝顺啊，在大同一开始打工，后来合伙的办了一公司，发展的挺好，平时呢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回来看他。孩子就跟他说了，哎呀妈呀，我们把你接过来一块住吧。可是孙凤月说了啊，那个小区里头没有认识的人儿，整天的憋在屋里头，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开心。所以说呢也不想去，去待了几天，哎，感觉不行又收拾回老家了。孩子们呢是给了不少钱，自己呢也有退休金，这日子过的哎，还是很松粉的啊，但是就是什么呢，这身体不争气，哎呀，有时候讲话

为犯病了，他自个儿的害怕，怕啥呀？他说我最怕的就是自个儿死家里头了，没人知道。最后呢，他是听人介绍啊，给我打电话，他就问我石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的病，我全身上下都是这种，那我用你这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行不行？啊，这个病灶太多了，而且是从头到脚。啊，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我回答的时候啊，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呀，如果再这么头疼一头的，脚疼一脚的，你治下去，这个其实才是最危险的。那一定要抓住核心，抓住病根，都是动脉硬化，它一定是有共同点的，是不是？而我们还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从头到脚的动脉都出现粥样硬化的情况？哎，一个这个问题问下来，这老太太开始深思了啊，开始想了。其实大伙儿也来看啊，我们琢磨琢磨，其实有很多老同志是不是也这样，对吧？心血管动脉硬化，脑血管动脉硬化，一问心梗也有，脑梗也有，是不是？大家来看啊，首先来讲，他又有冠心病，又有脑性供血不足，又有胃肠疾病，又有这个静脉曲张，肾功能不好，眼底又出血，实际上的病根是什么呢？全部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好，那么这个动脉硬化又是怎么来的呢？咱们治病得治根啊，对吧？哎，它怎么来？其实动脉硬化它首先的源头一定是先吃进来的，对吧？吃进来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排不出去的。为什么这么说？大伙儿来看啊，因为近些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老太太，咱们讲话生活条件不差，那孩子回来是不是得买那个美味呀，对吧？烧鸡扒鸭子的指定得吃，是不是？那么我们吃的什么呢？肥甘厚味的食物，吃起来之后呢，哎，首先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易被消化吸收的。而我们所有这样的患者，您要知道，您的第一条生命通道，脾胃通道，它是不好的，不好的，不好的情况下呢，它不通，所以你吃的那东西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到身体里面会变成什么呢？变成脂质垃圾，扩散在我们的血脉当中。所以您验血，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所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甘油三酯、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血脂四项里头的三项都是高的，对吧？这些东西会沉积在你的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像什么啊？对，茶杯上挂满那茶渍一样，形成动脉硬化。哎，那还有什么呢？你看孙凤月，哎，包括吃很多很多的药，啊，一吃一把，是不是啊？哎，那么还有很多的听众呢，会有这种情况，什么呢？熬夜呀，啊，这个抽烟呐、饮酒啊，情绪始终不好。我经常给大伙儿讲，啊，其实这个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总生闷气。啊，跟儿媳妇关系不好了，老两口啊出现点问题，甚至说中年夫妻啊家庭危机，是不是啊？丈夫在外面怎么着的，花天酒地了，啊，这妻子就生闷气，哎，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那，会引发什么呢？肝气郁结，肝血代谢的不足。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我们吃的这种血液垃圾呢，它没有被充分的往外排。刚才我讲了，其实就俩根儿，一个是你吃进来，一个是排出去。你排不出去，对吧？堵在心里就是心梗，堵在脑里就是脑梗。所以说，说到这儿，很多的听众朋友说，哎呀，我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脑血栓呐、心脏病啊，它是咋来的，是吧？以前光听着说，哎，这个堵血管了，咋堵的不知道，哎，今天终于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听石老师讲课会有收获的啊，不要落课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发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吗？对吧？你脾胃得吸收转换好，血脉得运输代谢好，肝肾你得排出垃圾好。哎呀，就这三点他都没做好，所以说就引起了周身的动脉硬化。好，那么应对这三大通道不通，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又要保命，又要给病去根儿，那咱们就用针对性治疗方法，我们就用我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叫三通五活疗法。所以这孙女士跟我通话之后，多一秒都没犹豫，立即申请了三服药。咱讲话了，有钱也是有底气呀、啊，是不是啊？有很多老同志家庭稍困难，一申请可能先来一副药，人家直接是三服药啊。哎呀，怎么说呢？这个药是真正气
啊，真争气。因为本身来讲呢，我们这个每一位患者啊，我们都会给大伙儿呢立一个档案啊，场外的指导老师。

会跟踪每一位家人，你在相应的阶段给你进行正确的科学的用药指导。不是您把这药拿家去了咱什么都不管了，不是的，到我们这儿看这工作做得很细。其实我这个人可能是个性，对吧，个性使然。怎么呢，就是我要求不光是我讲课要细啊，我手里的这些啊患者的档案呢啊，包括我学生的工作呀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工作，我要求都是很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细是不行的，尤其是面对咱们的患者，那是命，人家是以生死相托的，那你大大咧咧的那肯定不行。所以我们这患者的治愈率非常高，几乎来一位好一位。我们观察到什么呢，就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访，他就说到了这脑袋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胸口没那么憋闷了，半个月时间头疼好了一大半，几乎不犯病了，即使疼很短暂一下就过去了，眼睛也舒服了，清亮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胸口压着那大石头块感觉没了，便秘缓解了啊！不光是咱们这位孙女士啊，我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您自己也细看一看，您用完咱们的五合康首灵气方再有没有之前那种带紧箍咒的感觉，特别轻松，心脏也舒服，吃饭也香，排便也痛快，眼睛也看清楚，不起夜啊，睡得可好了，讲话现在人呢特别有精神头，血压特别平稳啊！我问他，我说血压值一定要这个每阶段啊都要细致治疗细致观察，他讲话的很稳当，那120/80嘛，我们允许上下10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哎，他都是在范围内的，很好啊。而且呢还特殊的说了一下，腿上那像蚯蚓似的一坨一坨的那个血管基本上平了平了，哎呀一个劲儿的讲啊，这才是中华老字号，这才是好药，哎，这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真灵，怪不得人叫五合康寿灵奇方，真灵啊！啊，我也跟他解释，我说我们这灵啊是灵芝的灵啊，但是灵这个药型非常好，治得非常好啊。那所以说我告诉各位，身体体质弱的，稍微差一点的啊，一查有点动脉硬化的，你记着。先去把你的脾胃功能调整，一定一定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发酵药记住了，对胃肠特别友好，而且我们是三通五活专门解决这个啊，一下子问题就会没有了，一下子就会没有了啊，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再看啊，三大通道通了，五脏其实就活了，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细胞100天更新替换，100天全身的细胞都能焕然一新，那么整个人呢都可以恢复到没有得病之前的状态。所以老百姓讲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临床上我们目前几十万的康复病例，这就是我们在各种中药包括呢像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数据都是遥遥领先的证据。时代的发展呢、啊、医疗在进步啊，大家以前总觉得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心脑血管病、呼吸问题、慢性疾病太难治了，治不了。像糖尿病，啊，到医院医生就告诉你一辈子打药，是不是啊？得上之后了，下半辈子没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各位，只是说呢，我们自身呐、啊，咱们用药也好，治疗也好，受到了局限了。你得放眼出去，现在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以前所谓难治的、不能治的、治不了的病，现在都不是问题。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那我们先来放眼看看，因为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呢，已经到世界各地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国外呢是$9一片药，为什么能卖到这么贵？因为咱们这里面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老方子，通过的是9证9效的古法制药技术。又加入了咱们鼎恒盛药业顶尖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那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药物的分子结构变成了小分子，让人体可以100%吸收。所以我们临床的数据看到啊，你像高血压、高血糖的患者可以做到3天开始指标逐渐平稳，风湿骨病患者1周左右疼痛减轻，心脑血管疾病患者2周期啊，2服药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逐渐消失，而且胃口大开爱吃饭了。有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呢，1-2服药我们就开始减其他类型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药的，指标也是很好。那
那几乎都是在三分。

0: 药以内，各种老慢病、老慢病的并发症都会彻底的康复。所谓叫什么呀？一次用药，哎，不会反反复复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外，咱们是九美金一片，大家可以去查啊，因为这么高的价格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的紧俏。那国内呢？我们一直在做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其实我们感慨过，一块钱现在连公交车都不够坐，对吧？一块钱可能买个像样的冰棍都不够。可是这一块钱呢，我们却能让老慢病患者摆脱疾病的梦魇，帮助大伙儿来康复疾病，帮助大伙儿呢来享受健康的晚年。有人说这一块钱太便宜了，各位啊，确实是药价不高。好多人就下一句再说什么呢？那药不一定能好吧？如果您这样想，您就错了。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药，它是我的个人付出的啊。我一直要再说，你要理解啊。因为临床我几十年了，我看过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债台高筑。从打我们五湖康树灵气方研制成功之后呢，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帮助更多的患者，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普通百姓。不管你是低保户还是孤寡老人，咱们都要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好药。否则我们的药价挂在神坛上，你连边都摸不着。我觉得我们的老朋友，你要知道这一点啊，那就不是说所谓的好药了，对吧？那是富人专属的标志了，就好像说我们普通老百姓开不起那个顶尖的法拉利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国内咱们统一定价，活动价格就一律只按一块钱，国外多少钱咱不管。那国内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信誓老实的，你想用好药，那你尽管来用，我们的价格绝对不会把你拦在门外，而且效果我能保障你。还是那句话，一分钱都不让你白花呀，我们对我们的灵气方是有信心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是一片火热，我目前来讲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四个省，这不已经是彻底的断货了吗？对吧？而且脱销的地区还在增多。所以各位啊，我觉得抓住机会，一个是什么呢？钱儿没有几个，咱们就好好试试，效果这个药是特别好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坚定信心啊，坚定信心，别琢磨着，哎呀，我这病不行，我治不了了，我这病治不好，那不行。世上啊，如有一病，必有一药，你对应治疗没有不好的。尤其老慢病，你就找这种药，你看看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对吧？你看看这个原料是啥，咱是灵气方，其中有什么呢？六色灵芝、漠北黄芪，在过去那一定是达官贵人的专属用药，普通老百姓用灵芝能用得起吗？根本不行啊，对不对？尤其是六色灵芝啊，像云芝啊、啊紫芝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珍惜的啊。我觉得咱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是不是啊？赶上好时候了啊！如果您是咱们的新听众，我觉得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如果您是老听众，效果特别好，手里没有多少药了，一定啊要打个提前量，跟当地400赶紧去预约。别等着说也脱销了，您再找我，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这两天我们遇到好多患者，一打电话说没有药了，也哭了，哎呀，用的特别好呀，那不能断了呀。那您说吧，这脱销也不是说某个个人能啊去把这个事情解决的，是不是啊？而且是什么呢？您需要，其他省份的患者是不是也需要啊？所以说大伙儿呢，不要这个等着没有药了啊，您再来去这个跟我们肠胃老师沟通，跟我沟通。其实这个事情要调配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那我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理解，是不是啊？可以理解。先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老师要接听我们家人的热线电话啊，因为好多的听众啊跟我要求说，石老师，我们想跟您通话，但是太难了啊，是每天节目时间就这么点儿，很有限，是不是啊？想要通话的听众也特别特别的多，在这儿感谢大伙儿的信赖认可啊，那么我也会竭尽所能去帮助您。好，话不多说，下面时间呢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 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

0: 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肺，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百年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石老师吗？
3: 哎，你好，请讲啊。
4: 嗨，石老师您好。
3: 哎，
4: 就是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呀。
3: 嗯，
4: 哎呀，怎么说呢，简直是太管用了，
3: 是吧？好啊，太管用了。嗯，
4: 对，我这么多年那个用药哈，加在一起哈，都没有它的效果好。
3: 嗯啊，好好好、啊、
4: 而且它的吸收也快，药劲也大。
3: 哎、
4: 啊、
3: 哎、
4: 这个药效呢还持久。
3: 哎，
4: 我用了也就几个小时，哎，心脏呢、嗯、就不那么慌。
3: 嗯，
4: 你看我现在还是越来越好啊、
3: 嗯、
4: 手里的这两副药这也没有多少了。
3: 嗯，
4: 听你说呢，现在好多地区哈、啊、都断货了，我就着急了
3: 啊，
4: 想问问这石老师，
3: 嗯，
4: 我们这个吉林长春还有货吗？
3: 哦，您是吉林的是吧？长春的省会城市没得说，因为我那天跟大伙儿也说，我说我有点偏心。偏心在哪儿呢？因为咱们北方地区啊，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人数是很多很多的，尤其东三省啊，这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而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呢，应对这些老年病来讲，所以我特别想帮助这些患者啊。我呢会偏向一点咱们北方地区的听众，药品的数量调拨的，哎，也偏向了一点。所以东三省现在我们都能订得到，但现在我们订药人数特别多，因为都知道咱们1元一片药，是不是啊？
4: 就是、
3: 这个钱上面，嗯，不觉得紧张，所以说呢，大伙儿都来用了。您呢也是抓紧，因为什么？现在订药人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脱销，嗯、订完了你手里没有，那不影响咱效果吗？是不是啊？该补充用药，咱们就赶紧补充，别拖别等啊，好不好？
4: 对对对，
3: 哎，
4: 石老师。
3: 嗯，
4: 你看、啊、我现在这两副药呢也快用完了。
3: 嗯嗯嗯，
4: 现在心脏呢老舒服了。
3: 好
4: 啊，你看这心脏也不憋得慌了。
3: 哎，
4: 前年夏天那会儿啊，这个老吓人了。
3: 嗯嗯，
4: 当时这个心脏疼的我都受不了。
3: 哎，
4: 而且憋的这个嘴唇啊还有那个舌头都发紫。
3: 哎呦、嗯、
4: 后来也是家里边人赶紧打的这个120。

0: 把我送到医院了。
1: 啊，
0: 这检查完了以后，大夫说是你要是再晚来上一会儿哈，哎呀，那个可就有生命危险了，说
1: 是吧？
0: 哎，我这个命还怎么说也算是大。当时做完造影以后，大夫说那个血管哈已经都堵得特别厉害了。
1: 哎呦，
0: 大夫说做一个指甲这不行，得做两个。
1: 两个，
0: 哎，大夫还说我这个血管不好，因为呢我本身啊有这个血压、血脂都高。大夫说你这个血管吧特别的脆，你说做指甲呢还挺有危险。
1: 哎
0: 呀，这一说有危险啊，我老伴吓得啊都哭了，都给吓哭了。
1: 那可不，多吓人，是不是啊？
0: 就是的。但是不管咋样吧，你看我这还算挺幸运的。手术也做了啊，平安也下了手术台
1: 啊，
0: 之后完了就给我送到 ICU 了。哎呀，一待就是好几天。虽然你说是有医保，报完销以后呢，那也花了好几万呢。
1: 是吧？
0: 做完支架以后吧，这不到一年的时候呢，我又感觉这个心脏哈又开始那个嘶嘶啦啦的就那个疼了。
1: 对，又来了。
0: 这个平时你说也不能生气，也不能劳累。
1: 嗯，
0: 就是你稍微累了一点儿，哎，他就或者就是你就着急上火什么的。晚上指定就睡不着觉。
1: 没错。
0: 啊，那个血压啊，噌的就高到高压165。
1: 对，
0: 再说吧，你说我这些不是这些年常年吃药吗？这个肠胃也不太好了。大便呢也不成形。另外吧，你看我还有这个脂肪肝，就是这个肝部这个位置哈，老是隐约的疼。我跟你说啊，石老师，我要哈不是用上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我都不知道能活到什么地方了都。
1: 用对药了，是不是啊？用好药了，其实真的能救命啊。您看您出现这个问题，心脏病，我们讲了冠心病，这个号称什么呢？叫夺命杀手。对吧？因为说有很多同志都知道，上一秒可能这人活蹦乱跳跳广场舞呢，下一秒人就倒地不行了，魂归故里了，对不
0: 对？
1: 哎，就是，所以心脏病来讲啊，我们给朋友们经常讲，这是最要命的一种病，而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动脉硬化啊，动脉硬化，那里面全是什么呢？巴巴赖赖的东西，是不是啊？堵的梗塞的脸啊。那么其实大家要知道啊，这是叫什么呢？要血脉的畅通。跟咱们点的电灯似的，你想亮你得有电线，电线也得是通的，对不对？你不通它能亮吗？血脉要畅通，气血要充足。那么我们临床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支架。就现在你看心梗到医院全是支架，对吧？它为啥呢？因为支架是暂时能把血管扩起来，你堵在那地方让它过血，血来了心脏才能活。因为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为血府之官，血府之官它用血用氧特别多，你不给它血它就没法跳动啊，是这样的。那么支架的目标是什么呢？就给你支起来。你要知道它只是支了一处，它不是把你所有心血管动脉硬化的地方全解决，对不对？那你里面的内环境还在啊，支纸垃圾还在。所以说呢，慢慢慢慢的，你看不到一年，是不是啊？别处又堵了，哎，又来症状了。我告诉你，其实心脏病您知道吗？它非常的典型，你疼多大面积堵就多大面积啊。而且是什么呢？你闷多久就证明什么呢？你堵的厉害程度。比如说你堵了70%，这人一天就是心闷的，从睁开眼睛就心闷，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一定是右侧卧背，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比较典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看哪块出问题了。一个是咱们的脾胃通道，大伙儿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低油低盐低脂？因为你吃的肥甘厚腻的东西，现在人吃都不健康，化肥农药都超标，所以你现在乱七八糟的一进来，脾胃它肯定通道是不行的，它没有办法转化这些油脂垃圾，它一定会把这些扩散到血液里头，一扩散血脂就高，哎，胆固醇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呢我们慢慢慢慢这个血液里面垃圾就多了。其实血液里垃圾也不怕啊，我们能用肝肾给它代谢掉也行，但是我们老同志肝肾代偿能力就是差的，因为人老肾一定是先老的，哎，所以说呢它势必会造成这种淤堵现象。这个三大通道是太重要了。其实为什么你看我们老同志得这病的多，不就是因为什么呢？咱们的脾胃肝肾血脉通道随着年龄增长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吗？这三点其实就是我们

0: 的根源。还有老同志爱生气、暴怒，哎，一暴怒就感觉什么的，就容易心梗，是不是啊？呀，俩人下棋，一下棋这讲话，你赢了我输了，这打起来了，几句话一争吵，哎呀，那人倒地了，那为啥呀？肝气郁结，对吧？气滞血瘀。老同志，我讲过，肝肾的通道大部分都是不通的。那么你再有一点其他的这个外界因素，一下子我们动脉硬化就会爆发，动脉就会出现什么呢？冠状肿，整个全是淤堵的啊，血管堵了，心脏得不到营养。所以最后我们讲了，心梗的患者一定是什么呢？先从三大通道的通开始治疗。而咱们的五活抗受灵气方就是对应的，因为我们是三通五活疗法。那么整个血脉通，整个的肝肾通，整个的我们的脾胃通吸收就好，血脉通气血顺运输的就好，肝肾通我们解毒就好，最后我们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还有活细胞，对吧？一片药顶过去的百十片，讲话第五代发现中药，您发现了吧？药劲大，药效持久，对不对？特别好，
1: 对，
0: 嗯，咱们坚持用，
1: 就是的，
0: 哎，
1: 嗯，哎呀，确实这个，哎呀，像您说的，石老师，药劲就是大，
0: 嗯，对，
1: 你看用上就是一个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个心口啊就畅亮多了，
0: 嗯，对，嗯，
1: 哎，身上就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关键嘛，他这是睡眠也好了，
0: 嗯，
1: 再一个这个喘气呢也顺畅了。
0: 好，
1: 等我这个用完了一副药，哎，就感觉这个心里边还是也舒服了，
0: 哎，
1: 肠胃呢也舒服了。
0: 好，嗯，
1: 关键是他这个吃饭也香了，
0: 哎，
1: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好的，
1: 这一天一次啊，都是这个香蕉便，
0: 嗯，
1: 而且你看我这个血压吧，也这也降下来了。
0: 好，
1: 哎，血压就是高压130左右。啊，低压85，
0: 哎，你看看这就行了，是不是？血压值稳定了，血压一稳定，标志什么呢？因为血压呀是几个方面影响的呢？一定是血液自身是否是干净的，血液一定是干净的。另外，血流速度也恢复了，血流速度靠啥呢？一个是脾胃化生气血的能力，另一个是什么呢？肾气往前推着走，记住了，只有气动血才行，气滞则血瘀。那就证明什么呢？肾气开始逐渐活跃了，肝肾通道开始恢复了，特别好。再有一个，您发现没？脾胃好了，吃饭都香，对不对？肝肾好了，大便都成型。你看治疗的是不是太好了？非常不错，
1: 哎，
0: 啊，不错，
1: 就是，太好。
0: 嗯，
1: 哎，你像我这用完两副药了哈，
0: 嗯，
1: 哎呀，哪儿都不疼了，这也不憋得慌了，连我这个脸色哈，现在也变好了，
0: 哎，
1: 红光满面的。这之前那个嘴唇哈一点血色这都没有，这现在都好了，这也有血色了都，
0: 哎，不错，
1: 啊，
0: 不错，嗯，真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方面，你看脾胃恢复了，打通脾胃，打通血脉通道，这个气血充足，你心脏一定是恢复了啊，供血供氧都恢复了。心脏不好的人嘴唇都是什么呢？紫色的，发现了吧？啊，
1: 哎，
0: 所以说呢，哎，现在你看两副，咱们就你都能看出来，你的眼肉眼咱们可见这个病在变好，是不是啊？我们身上体征在变好，您嘴唇的颜色都红润，咱都能看出来你好，对不对？特别棒啊。
1: 对对对，就是，
0: 哎，
1: 还有就是之前吧，你看我这个满头哈都是白发，
0: 嗯，
1: 哎，现在哈有一半都变成灰色的了，
0: 是吧？
1: 感觉自己还年轻了不少了呢，
0: 哈哈哈哈，就是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哈，
1: 就是，
0: 哎，说明什么呢？肾精充盈，肾之精，我们说到了是人之根，人之初的地方。那么呢，我们讲肾是有很多功能的，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而我们最重要一句叫什么呀？叫其华在发，啥意思啊？肾的精华都在于毛发，你想想，你身体都多余的毒素都排出去了，肾精充盈了，所以能濡养我们的什么的皮肤和毛发，包括牙齿也会好啊。我们讲了肾主骨，而齿为骨之余，哎，毛发也是由白变灰白，那就证明什么呢？肾精开始充盈了。那还有一点你要知道，五活抗受灵气方，因为我们三通五活，它的活还有什么呢？活细胞，我们在100天能让全身的细胞更新一次，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你发现了细胞活，人都年轻。而我们所谓的活细胞可不是简单的像哎呀其他药品宣称的，因为咱里面有啥仙草灵芝，对吧？但是可以什么呢？ 哎，叫活死人肉白骨的。啥叫仙草灵芝？你知道一颗灵芝的传说有多少吗？目前能记载的能有40多个故事，全都记载灵芝什么的，这人都没了，他都能给你活。当然那是传说了，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确能让人什么的返老还童，叫轻身延年，特别好啊，没问题。您这样，咱们呢用2副药，一定再坚持一副啊，坚持一副，别断药。跟400沟通，因为吉林没有问题，直接定，直接定啊。好，不多聊了，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同志，坚持用药，最后呢把这康复的消息给老师带回来啊，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师傅、
0: 哎、
1: 行，我你说的我都记下了、
0: 嗯、好的，
1: 去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好、
1: 嗯、
0: 好，那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苏老师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您好您好。
0: 哎，
3: 苏老师、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呀，我可高兴可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
0: 嗯、
3: 我也盼望着这次的机会。
0: 嗯、
3: 因为啊，我代表我们全家都是来感恩你的。
0: 哦哦。
3: 特别感激你呀、啊。
0: 哎
3: 呀、老师啊，您的大爱呀、真是感天动地呀、
0: 啊。
3: 哎呀，说实话，没有您呢，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可以真的发自内心的说，10000分的感谢您呐、
0: 哎呀，您过奖了啊。沈老师呢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讲了，医者的本分就是治病救人啊，所以说呢，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好，那看来呢，咱们也是受益者，是不是啊？那您分享分享您的情况。
3: 对对对，
0: 我先听听您之前的问题，好不好？您讲一讲。
3: 好好好。
0: 哎，
3: 石老师啊，
0: 嗯，
3: 哎呀，我都上医院呢，已经检查过了，
0: 嗯、
3: 说我这个血肌酐呢，从原来的400多、
0: 嗯，
3: 现在已经降到了70多了。
0: 哦、嗯、哦。
3: 所以现在呀、基本上是属于指标正常的。
0: 对对对。
3: 那个尿素氮呢，6.3。
0: 嗯嗯嗯，
3: 现在呀也正常了、
0: 嗯、
3: 尿蛋白的加号啊也都没了。
0: 好好好。
3: 都已经转阴了。所以现在呀我就再也不用担心以后啊、再得什么尿毒症了。
0: 是的。
3: 哎呀，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真的是太感恩你了、感谢呀。也是您呢高兴高兴吧，我现在跟你说说。你看，一高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很激动啊。怎么说呢？我真的是替您高兴的啊，因为患者康复了，是医生最开心的事情。
3: 对对对，
0: 就好像一个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你说那老师什么心情？是不是啊？比什么都开心，
3: 对对，
0: 真的啊。好，那这样我听着指标可以呀、那咱们就把这个好消息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您原来是什么方面的问题？怎么这个肾的指标这么不好？我想了解了解，好不好？您说说看。啊，
3: 我原来呀，老师，我跟你说、我原来糖尿病，后来就并发了那个肾病。都说糖尿病啊，就是得管住嘴，迈开腿呀、

0: 忽高忽低的，
1: 嗯，
0: 就像您说的，这个血液也黏糊了，
1: 嗯，
0: 他，哎，他能不堵吗？你说这血液黏糊了。
1: 对对对对，其实呢，您这个持续的血糖高，里面会有一种物质叫糖毒。我们所谓糖毒是个大括号啊，里面包括很多的，比如说转换不掉的糖、蛋白质、脂肪、甘油三酯、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糖毒就会堆积在血管里头啊，那怎么办呢？它一堆积，大伙儿听这个词就知道了，它就容易堵，对不对？容易淤堵。
0: 对。对，
1: 那么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那所谓糖尿病合并症为什么那么多？因为这个东西它随着血液走一圈一圈在身体里转，遇到合适的地方，哎，好，我住在这儿了，一住在这儿坏菜了，堵在眼睛里头，你看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对吧？堵在脚里头，哎呦，坏疽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哎，出现糖尿病合并症的根本原因，明白吧？是这个道理。
0: 明白
1: 啊？哎，对对对。
0: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后来这个手脚啊都发麻，还发木呢，特别这个眼睛看个东西吧，都是模糊不清楚的，
1: 是吧？
0: 那眼底呀还出过两回的血，打完出完血吧，你就得打激光啊，打激光了，哎呦，那真的是老遭罪了。
1: 其实关键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出一次就打一次，那眼睛成啥了？打激光像电焊一样。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像电焊一样滋，哎，把那地儿出血地儿焊住，但是你有多少地儿可以让你焊呢？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要用源头控制，这个根本原因什么？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三大通道一定要治好。其实我们病根也是在糖尿病上，糖尿病其实也就是我们三大通道完全出现问题的结果啊，最后五脏皆损，咱得找根儿治。你不找根儿治就治不好，对不对？想一想 啊，这个道理。
0: 哎，老师，你这一说我明白，咱治病都得要从找根儿上治。
1: 对，
0: 确实是这么回事。我还得过一回儿啊，腔隙性的脑梗。幸亏呀，治疗的算及时，也没留下太多的太大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肾病，当时啊，我一听。哎呦，他说我这个肾病啊，以后会发展啊，严重的话会得尿毒症。当时把我吓得，我就觉得我人完了完了。这后半辈子算交代了，没希望了。这是啊，我心里啊，哎呦，真是看不到希望。就像那东北话说的，拔凉拔凉的。
1: 是的，是的，因为糖尿病并发症，那就是怎么说呢？可怕的不是糖尿病，都是在并发症上。知道吧？糖尿病并发肾病的特别多，占到了35%以上，最后呢有20%会并发成为尿毒症。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肾病不是因为糖尿病离世，而糖尿病合并症的糖尿病肾病尿毒症离世的啊，是这样的。所以可怕是啥？不就在后头的吗？对不对？那你遇到好药了，针对治疗它就不一样，对不对？您琢磨着。
0: 对。
1: 哎。
0: 哎呀，是啊，哎呀，这多亏了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国康寿灵芝方，这要是，哎，没有这个，我真的我想都不敢想，我今后该怎么样？我这以后啊会成怎么样的？那就等死了，可以说。这个五国康寿灵芝方啊，用了一周，也就一个星期吧。我那空腹血糖啊，居然降到了5.8，
1: 不错。
0: 然后呢，也就7.6了。
1: 对，你看，从中医角度来讲，这是什么呢？糖尿病先是脾先损，脾的病，说白了是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对对对，
1: 你这一下子把咱们脾功能提起来了，马上咱们的血糖值就发生改变了。你现在所有的碳水，所有的糖，你都可以转换了，它不到血里边淤堵成为什么血液垃圾了。所以你一测出来呀，测血，它血糖不高，对不对？基本上我们糖尿病患者不管多长时间。我们用五活康寿灵芝方的人，一周之内血糖都会往下走，这不就很好了吗？对不对？很棒。不错。
0: 哎呀，老师啊，我都没想到啊，效果会来的这么快，这么好。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吧，咱们那个小李啊，小李老师就他就告诉我，说我的胰岛素啊可以停了，不打了。
1: 是吧？
0: 哎呦，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1: 哎，
0: 而且，石老师啊，您。

0: 学生这个态度也是真的好啊，
1: 好
0: 对待我们这些患者呀、啊
1: 嗯、
0: 就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的、嗯、这一点点呢、啊
1: 嗯、
0: 给我耐心的解答这个解答那个的。
1: 哎，嗯嗯嗯，好，其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要求他们这样去做啊，不错，挺好啊、
0: 哎、
1: 嗯，
0: 对呀、啊、老师啊，以前呢、啊、我就心想啊，我这辈子啊这胰岛素啊算是离不了了，
1: 嗯，
0: 但是用上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芝方啊、
1: 嗯、
0: 以后哎呦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还能有不再打胰岛素的这一天、
1: 嗯、
0: 自己都不敢想，
1: 哎，
0: 这真是、
1: 嗯、
0: 哎呀真是想都不敢想，我现在呀、啊
1: 嗯、
0: 就是光吃咱们这个中药不扎胰岛素了、
1: 嗯、哎，
0: 那血糖啊、
1: 嗯、
0: 也是一直很平稳，关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并发症啊也逐渐逐渐呢、
1: 嗯、
0: 好了，
1: 好，
0: 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吧、
1: 嗯、
0: 看啥东西啊都越来越清楚了，透亮了、
1: 哎、好，
0: 之前出现的那个小黑点呢、啊、
1: 嗯，
0: 哎呦现在呀、啊、也都没有漏，而且现在胃口啊、
1: 嗯、
0: 也好了、
1: 嗯、
0: 现在能吃能喝的，
1: 好的，
0: 感觉到了啥呢、
1: 哎、
0: 身上啊都特别有劲儿，
1: 哎、
0: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感觉到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五活康寿灵芝方啊，这是哎呀，而且您说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它也不贵呀、啊
1: 嗯，
0: 一片才一块钱，
1: 嗯、
0: 所以呀、啊
1: 嗯，
0: 我这会儿啊，我就想着长期用，
1: 嗯，
0: 但是您那学生啊，他不让我用啊，
1: 哦，
0: 哎呀，
1: 啊、
0: 我这已经康复好了，说是可以停药了，
1: 啊，
0: 哎，
1: 啊、
0: 我就心想啊。问问石老师您、
1: 嗯、
0: 我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还想再继续用，
1: 嗯，明白啊，是这样的，我呢经常跟大伙儿讲，由于咱们的药呢能治本，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西药、
0: 嗯、
1: 啊只治标不治本，而我们呢指标恢复正常了啊，你整个身体状态已然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胰岛素都停了，大病重病三副药你是够用的了、
0: 嗯
1: 啊，哪怕呢咱们说嗯你现在的整个的症状来讲全都消失了没有，我想巩固我都不建议了，知道吧，因为康复之后我们不建议大伙儿反复用咱们的准字号国药，你手里要用完老姐姐你直接可以停掉，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你听我节目保养啊咱们肠胃老师也会给你指导啊，咱们呢就不用这个反复用这种准字号药了，你把心放肚子里，我还是那句话，哎，我让你用你放心大胆用，我让你停你也放心大胆停，咱们不多花一分钱，明白吧，放心停，
0: 哦，明白明白，
1: 嗯，
0: 老师我听您的，哎呀太谢谢您了，
1: 好嘞，不用客气，咱不多说了，给红朋友留点时间啊，就到这吧，再会了，哎，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芝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芝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请讲啊。
3: 哎呀我的天哪，真是我电话接进来了哈。
1: 哎对您电话接通了啊，欢迎你啊。好
3: 石老师你好。
1: 哎
3: 这个我就听你讲吧。
1: 嗯，
3: 说现在已经四个省都彻底断货了。
1: 是的，嗯，
3: 说断货的地区说还在增加，所以我就着急、
1: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
1: 嗯哎、
3: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现在还有货吗？
1: 嗯嗯，
3: 我们还能享受这个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吗？
1: 啊，可以的，因为我们辽宁地区东三省我们现在都有药啊，都有药，你打电话报名就行，而且我们一直就是活动价格是一块钱一片药，你放心这一点、
3: 啊、
1: 就是我让所有的老同志们想用的咱们都能用得起，但是有一点您知道，我们现在这个药的价格太好了啊，来的人特别多，对吧，都想试试、
3: 嗯、
1: 都想试试，那咱们就抓点紧、
3: 嗯、
1: 因为不确定明天能用吧，对吧，可能这一秒有下一秒不一定啊，所以说咱们现在一定是抓紧时间、
3: 嗯、
1: 你这样你给我通话其实也不容易，所以说呢我建议您这样简单说说您啊，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行，石老师，
1: 哎，
3: 嗯，我吧，今年60了，
1: 哎，
3: 我就是啥姿势都有20来年了，
1: 啊啊呀，嗯，
3: 总感觉吧，这浑身到处冒风。

0: 呢。
1: 啊啊，
0: 热乎的时候，尤其阴天下雨的吧，这天气一凉，哎呀，就特难受啊，浑身呐。
1: 嗯，
0: 这胳膊就酸疼啊，觉得身上就是来回、来回那么串着疼啊，
1: 是吧？
0: 你说一会儿肩膀疼，这一会儿又到膝盖那儿也疼上了。哎呀，尤其这手啊，都变形了，没个人样啊，就像那个鸡爪子似的。
1: 哎呀啊，早睡
0: 呀，起来
1: 呀、
0: 啊！你说，你看我要穿个衣服啥的，咱又想下地做个饭啥的，老费劲了，就沉浆啊，时间特别长都。哎呀，就跟那木头人似的，半天也不敢动啊，而且还疼，一疼大发了，我挺不住啊，我就吃那个止疼片儿。哎呀，这些年就这止疼药我都没断过，吃老鼻子了。完了，这个胃吧都吃坏了。现在吃啥不对劲儿了，就反酸了，打嗝的那个，这胃可难受了。以前呢，这脑子一疼吧，就连带那耳朵都跟着嗡嗡响了，半拉脸还发麻发木的。医院也去了，中医啥的都看了，中药啥都没少喝，就是不见好啊。我总感觉身上哪儿都跟着堵了似的。
1: 是吧，阿姨？
0: 我这不听咱讲你讲这个药吧，说是那个三通五活疗法哈。
1: 对，
0: 我身边吧也有用这个灵奇方的，就把胃溃疡啊，还有高血压、心梗啥人都给治好了。
1: 哎，有很多。
0: 你说我今天就特着急呀，我今天给石老师打个电话问问，我这个病要是通完了，是不是也能给我治好啊？
1: 对，它叫三通五活疗法。你要知道，老姐姐，这个病是啥的，你看风湿骨病，我们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您这个多经典的这话啊，是不是啊？因为你不通，所以说你才感觉到哪儿都疼。那么我们讲了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首先我们西医认为是自身免疫力低下，是免疫出问题了。而中医所讲什么呢？是你的正气不足，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于经脉，阻于精髓而发病。那你想想叫什么？叫阻于精髓而发病，是你不通了，对不对？你不通，酸麻胀痛僵，那你说是不是就不通的表现？你看看我们反馈信息的老同志，人家都已经好得不得了了，您这还疼着呢，谁疼谁知道，是不是啊？哎，咱们什么呢？我告诉你啊，第一，五活康热灵奇方是发酵中药，所以说你的脾胃特别友好，它不会影响你的脾胃功能，而且会开脾胃通道。这一下子你吃的所有的，包括其他的药，包括你吃的食物，都会百分百的被人体转换吸收，通道好了，到咱们身体里头的东西就能转化好。而且呢，我们是小分子结构，我们的药可以让人体百分百吸收，而且它是片剂的剂型，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药效，它叫缓释。你这一过程当中，你看一下子你药物吸收就上来了。那么呢，它的目标什么呢？通你的脾胃，通你的血脉，通你的肝肾。刚才我讲了两大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血脉不通，一个是肝气肝肾正气不足。那么这两样你想一好之后，是不是这个病的根就开始好起来了？基本上咱们3天左右关节疼痛都会减轻，1周左右偏头疼开始好转，3副药左右你可以恢复的非常非常好，跟正常健康人是没有区别的。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致因子，全都可以对你的什么呢？身体细胞进行改变。因为咱们现在脱销的地儿很多，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彻底买不着了。那么在辽宁，那咱们就要抓紧。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我说的再多没有用，你用你才知道才好啊，你用上就知道了，马上就开始改变。所以说，我觉得你可以先定上1副药，甚至条件好，咱们定3副药，赶紧治啊，没有问题，好不好？明白吧？抓紧打电话。哎，对，
0: 那我再听石老师，我现在先订药吧。
1: 好，好，我在这祝您早日康复。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咱们就到这儿，我们再会啊。好，
0: 再见了。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教中药零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3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

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两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居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

是一身五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十块，有的收十五，这是30年前的十五啊，比现在的十五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就跟单位领导申请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涨啊，就收五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五毛钱全归院里不要。领导说那不行，是教授级别，五毛钱太低，掉身价，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不指着身价活着，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不指着挂号费挣钱，就愿意当五毛钱的。所以上班的时候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当初的想法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老高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老高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老高，80%-90%的人都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

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它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是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

0: 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 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的时候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老高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儿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当时就说过，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这儿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 连着喝半年以上，给你心脏心衰治的利利骚骚的，看到这个病人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老高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3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3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老高用到5、6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火急火燎的，用老高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2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10个月，老高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70大多，眼瞧着奔80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1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2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20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需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2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称职的医生讨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 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老高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啊。
3: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3: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3: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3: 我现在呀身体很有精神气头了。
0: 哦哦哦。
3: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托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3: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3: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3: 哎呀，真不怕你笑话呀！
0: 啊，
3: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3: 动不动就去澡堂子搓澡。
0: 啊，
3: 你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3: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3: 就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3: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3: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3: 他这个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
3: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3: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3: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基本下去似的，你了。
0: 啊啊啊！
3: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3: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3: 就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还是痒痒糊了。
0: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3: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3: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你看。
0: 啊啊，
3: 这回又想被火烧了。
0: 啊，
3: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迟早了。
0: 啊，
3: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到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0: 啊，
3: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哦，
3: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基本就没有翻滚着你啊。
0: 嗯嗯嗯，
3: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3: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能痒皮肤那个加湿着你啊，胡老。 哎呀，我告诉你。

0: 尤其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治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1: 嗯，
0: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跟你说啊就走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这心理作用，你说你的一吃到我就上火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而且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说是泡泡这个温泉吧他们一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连忙就问我了，这咋回事啊，说你的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压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一直抓，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说你的他对皮肤有影响这回可好了，说你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这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的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牙了我的脑牙这么一好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1: 血压也好了所以说
0: 是
1: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太好了，坚持吧您会健康长寿，恭喜您吧
0: 你看说了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那咱们一听课像我一样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努力吧您会老年的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咱们先谈到这吧
0: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
0: 再会，再会。好了，
1: 好，祝您健康长寿好吧，好，再见。
0: 好了，再见。好了。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就那样

0: 初我是肝儿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三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0: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抬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也真快，这一算日子、
1: 啊、
0: 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啊
0: 啊，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1: 啊啊啊，
0: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一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疼的了
1: 啊。
0: 我高兴的事儿啊
1: 啊，
0: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
1: 啊、
0: 以后吧这个老高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
0: 哦、
1: 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0: 嗯嗯
1: 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
1: 哎、
0: 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
1: 啊、
0: 然后吧，让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
1: 哎、
0: 也让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健康昌寿、
0: 哎、
1: 永远快乐、哎、好吧啊。
0: 好
1: 好，那
0: 先谈
1: 这个吧，
0: 老
1: 朋友，哎，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

0: 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哦，您现在在福建？
0: 对呀、
1: 啊，
0: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0: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67岁。
1: 哎，
0: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0: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厂子
1: 啊！
0: 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07年
1: 啊。
0: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0: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0: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0: 哎、
1: 也很疼、
0: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0: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0: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0: 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啊、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就看不到头了、
1: 别的没啊，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
0: 哎、
1: 啊您请讲、
0: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
1: 好
0: 他说这个话这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没错。
0: 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啊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
0: 哎，都给解决了，你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0: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啊，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而且呢，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呀、
1: 啊？
0: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买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治好，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对。
1: 那么回归本源，啊，就。

0: 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
1: 对呀、啊啊，是啊，
0: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我
0: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有信心。
0: 嗯嗯嗯，
1: 我也会坚信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嗯、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好吧，
1: 好，
0: 哎，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1: 哎，
0: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健康快乐、哎、好吗？
1: 哎，好，我们多交流、哎
0: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啊、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好，
1: 对呀、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那谢谢你啊。
0: 好再见、哎、
1: 嗯，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1: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2: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为深入推进漯河福彩公益以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补贴、婚姻登记等民政政策宣传，持续夯实民政服务保障根基，近日漯河福彩开展公益大篷车进社区公益宣传活动。活动以流动公益阵地为载体，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与公益理念送到居民家门口，生动诠释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使命，全面彰显福彩公益本色。活动现场整齐陈列的政策宣传展板、智能便捷的 AI 服务机器人以及造型醒目、功能齐全的福彩公益大篷车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围观。作为移动的便民服务站，公益大篷车创新采用民政政策宣传加公益科普加便民服务三位一体模式，让社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民政惠民政策，真切感受到福彩的温度与力量。现场设置的公益宣传展板格外醒目，不仅清晰展示福利彩票销售场所申请流程，更重点呈现福彩公益金在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服务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成果与实际成效。通过真实数据与鲜活案例，让居民直观读懂每一张彩票都是一份爱心，每一笔公益金都惠及民生的深刻内涵。从养老设施提升升级到困境儿童精准帮扶，从残疾人关爱服务到社区救助兜底保障，福彩公益始终扎根民生，服务群众。下一步，漯河福彩将持续以公益大篷车为移动宣传服务平台，不断拓宽公益服务覆盖面，延伸服务半径，把更多的温暖、便利与正能量送到群众身边，以实际行动践行公益使命，为漯河市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福彩力量。9月22号，福彩双色球第2026-11-07开奖，当期开出12注一等奖。今天晚上，双色球第2026-11-11期开奖，奖池为9.30亿元，更多惊喜等您来。在生活的漫漫长路上，每个人都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彩票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悄然走进了许多人的生活，正确看待彩票尤为重要。分享购彩乐趣，福彩销售站常常是一个热闹的聚集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会在这里驻足停留。他们或是在仔细研究号码走势，或是与周围的人交流着选号心得，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期待。他们始终相信幸运终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随手微公益，除了给个人带来的影响，彩票在社会层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彩票所筹集的公益金被广泛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及公益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购买彩票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更是对社会的贡献。每一张彩票都蕴含着一份爱心和责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了温暖和希望。

0: 理性看待彩票，作为购彩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彩票只是生活的调味剂而不是全部，树立正确的购彩观念，认识到彩票不是赚钱工具，客观理解彩票的中奖几率，中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保持轻松平和的购彩心态，合理安排购彩金额和精力，购彩有度，避免因购彩而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彩票是生活的调味剂，是公益事业的助力，心怀善念，量力而行，享受彩票乐趣，助力公益发展。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1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6 07 08 11 23 26 27，特别号码为17。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6注，单注中奖金额11700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5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1，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26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5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5 06 09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5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2 06 11 12 14 15 22 24 32 33 35 38 46 47 68 71 73 74 76。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您为公益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3: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湖北省福彩中心兑奖处来了一位高先生，他从手提袋中掏出了一张刮刮乐彩票递给了工作人员兑奖。该彩票是30元一张喜相逢的刮刮乐，经查验中得最高奖100万元。据了解，高先生今年50岁左右，他购买福利彩票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什么双色球、快乐吧、3D 都是他的所喜爱的玩法，而最吸引他的还是这种即买即开即中的刮刮乐彩票，以前他曾中过数百和数千元的奖金。8月29号周六，高先生和爱人一起外出购物，发现路旁有一家福彩站点，于是就对爱人说，今天天气太热了，干脆进去坐一坐，乘乘凉再走。进到站点，高先生就来到刮刮乐的展示柜前浏览了一番后，他对销售员说，给我拿一本喜相逢的

0: 刮刮乐吧。拿到彩票后，他和爱人在一旁就刮了起来。等高先生刮到倒数第三张时，发现最后一行第一个图案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喜字，而下面所对应的奖金正是最高奖金100万。为避免看走眼，高先生当即将彩票递给了销售员查看，在经过多次核对确认后，这才相信是真的中了大奖。临离开时，高先生一脸激动地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参与，这样才有机会和大奖相遇。恭喜高先生，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感谢每一位购彩者，您的支持和参与既是一份幸运期待，同时也助力社会公益事业。按照彩票公益金提取办法，刮刮乐即开票销售额的20%纳入公益金。以这次销售赠票活动的多喜乐30元为例，每售出一张即有6元转为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它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听节目的家长朋友，你知道在亲子沟通中孩子需要什么？当青春期的孩子开始反驳和争辩，关上门希望独处，作为家长我们该怎么理解？当孩子拒绝沟通，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授课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为大家分享的亲子沟通新技巧。那么如何跟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呢？需要把握的原则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李小红医生继续来为大家分享。
3: 谈到了我们在日常沟通中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了解到了交互沟通理论分析理论中说到的三种自我状态，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如何来进行有效沟通，我们学习一些新技巧。沟通中孩子需要什么？孩子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看见。很多家长会告诉我说，我很尊重他呀。那也有很多家长说，李医生，我真的理解不了他怎么就会这么想。还有一些家长说，我也看到了他的痛苦，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带有以上各种困惑的家长，那请你耐下心来，咱们来看一看呢，良好的亲子沟通我们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首先我们来说说尊重。我们把尊重呢划分成了自己和他人和对方。那么我们希望看到什么？当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偏离预期。我们希望呢在沟通中你好我也好，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你不好我也不好。每个人都希望被尊重、被肯定、被接纳、被信任。那这种被尊重、被肯定、被接纳和信任呢，我们用加号来表示。优加就是你好啊，爱家是我好，我们希望大家都好，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被肯定。可是常常呢在我们的互动沟通中呢会发现很多指责性的，不是指责对方就是指责自己。那么如果有一方不好，其实都不是我们在沟通中希望实现和看到的。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划分成四个象限，你好我也好、优加和爱加。你好我不好、优加和爱减。那么我好你不好是优减和爱加，我不好你也不好，大家都是减的，都是负性的。那我们常常在看到在跟孩子的互动中呢，我们是处在优减和爱加，就是孩子是不好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呢常常很难奏效。那我们的孩子呢常常会感觉到很不舒服，经常被父母指责和批评。所以在良好的亲子沟通的基础，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不代表我们尊重孩子就放弃我们自己的尊严。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我们要在处在这个小心心的象限里，就是你好我也好。记者要时刻反思，是不是在沟通中我们记住了你好我也好、我好你也好的态度。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几个基本技能需要掌握。出现问题要及时沟通， 慷慨倾听，有效提问，清楚表达和给予认可。很多朋友说，我沟通了呀，我沟通得很及时，他不理我，他回来之后把门一甩，关上门，都不搭理我了。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及时沟通的原则呢？错。后面我会给大家再提示为什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呢，沟通开启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对话，对话的几种方式。一种是开放性的提问，一种是封闭性的提问。开放性的提问往往是比较泛泛的，好处在于呢，会给对方充分的空间，通常是你怎么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封闭性的提问比较具体有限，通常是让孩子做选择题，何时何地，你是否等等这样的。那各有优缺，封闭型的问题呢，可以节约时间，控制谈话的内容。缺点就是容易制造紧张气氛，让孩子不舒服，因为前面呢没有去暖场的过程，没有时间让孩子的情绪呢松弛下来，对不对啊？而开放性的呢，往往就谈话气氛很轻松很愉快了，但是呢常常会浪费时间说话呢漫谈式的不容易控制，我们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谈话。在有限性的时间里，如果我们已经开启了对话，如果你跟孩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打得还不牢靠，那建议你呢要多听。那么怎么能做到呢？有效的倾听，慷慨倾听，一定要记住要对对方说的感兴趣。很多家长会说，哎呀，他玩的这个游戏我真的不感兴趣。那如果你跟你的小孩的关系基础不好，那你要尽量去培养一种你们能共同参与的事情，就是在这件事情中你俩是可以找到共同话题的。你要多去倾听，要尊重接纳，不要去做价值判断。就像我们有些人喜欢吃白菜，有些人呢就喜欢吃萝卜，有些人喜欢吃土豆有些人喜欢吃西红柿。你说这四种蔬菜哪个好哪个不好，各有特色，其实没有优缺。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要去做价值判断，用点头恩等方式鼓励对方说下去，听到对方表达的情感，要能够去读懂这种情绪，适当的给予反馈。不要呢跟孩子在一起对话沟通的时候漠不关心。我们做家长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承担家庭责任，两个角色呢不可偏废。很多的时候家长朋友都会说，我真的很少有时间去陪伴他，我要出去赚钱，我不赚钱怎么能够给他提供好的物质生活，将来让他上好的学校，那这些都需要我去努力工作。我觉得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苦衷。你如果没有大量的时间能陪伴孩子，那就一定要珍惜跟孩子在一起的有限时间，提高跟孩子的相处质量，要真诚地去听孩子说，不要觉得他的想法很奇怪，主观判断上来就觉得孩子的想法是不可理解不可接受的，不要贸然去打断孩子，要用心去听，不要只带着耳朵。我跟我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非常忙啊，孩子就会说，妈妈你在听吗，你看着我，那他会提醒我我觉得非常好。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跟孩子在一起，很多家长说我都陪着他呀，怎么陪呢每天往返于把孩子送到补习班的路上，那么孩子进了补习班，他在外面等候，或者呢他坐在后一排

停地看手机，实际上这也不是有效的陪伴。那么不要只是在那里呢一味地听，没有任何回应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听，不做任何回应，也会被对方感受到你没有认真用心在听。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清楚表达，要尽量具体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要、想法和感受。比如说，我很高兴你做了，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对你刚才说的这方面的内容，我是同意的，因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观点有理有据，我非常赞同。对于你刚才说的这部分，我不同意，因为我的认知，我所了解到的信息，这件事情是怎样怎样怎样的，这就是非常具体清晰。还有特别注意啊，在谈话的时候要以我为重点，而不是你，因为如果你的聚焦总是放在你上，会容易造成对方的误解和敌意。比如，你凭什么这么说？那么这种话可以转换成我感到很难过。再比如，你说的不对，转换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还有，你总是打断我，调整成我希望我能把我的话说完，可以吗？这样比较容易被人家所接受，而不容易制造矛盾和敌意。作为家长，我们也常常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我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你这个星期第三次晚归了，这个话说的有理有据。而我们家长常常会在孩子晚归的时候说：“你从来不准时，对不对？”那刚说前半句，孩子可能就火了，后面再拱火，说话也不算数，孩子更生气了。我见到的非常多的青春期的家庭来的时候，孩子都会控诉爸爸妈妈说父母说话不客观。我们有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带出主观的先验性经验，比如说孩子上一次晚归了，前几天又晚归了。其实呢，这个星期他是第三次晚归，但我们就会把孩子的过去种种都会迁移到现在，用从来、永远、总是这样的词带有夸大、不客观，所以呢，一定要避免。再有呢，发现孩子，很多家长会说，他从早到晚玩手机，孩子就会反驳，你根本都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从早到晚玩手机，对不对啊？就是当你回来看到的那一瞬间，并不代表孩子一整天的表现。那么，特别是有这样习惯说话的家长，一定要好好的改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客观讲道理，那我们自己就要避免成为一个任性和不讲道理的人，否则你就给孩子树立了一个相反的榜样，那你的小孩是无法在你这样的一种行为中成长为一个理性和客观的人的。要避免夸大，不要用一些绝对化的词汇。还有一个呢，表达完之后啊，可以向对方询问，确认信息已经被准确地领会到了。可以说，我讲清楚了吗？你理解了吗？那能不能请你把刚才明白的地方再给我讲一遍，这样让我能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彼此准确地了解了对方的用意，可以这样来进行跟孩子进行沟通，这样就可以作为一个清楚的表达。除此之外，还需要给予认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认可，这是我们必要的心理需求。人对认可的需求是持续一生的，我们需要别人对自己的不断肯定，当然我们也需要自我肯定。互相认可是沟通的前提，特别要注意，认可的时候不要打折扣。比如说，你今天打扮得真好看，但衣服的颜色有点显老，这就是打折扣。前面这半句已经说了，你今天打扮得真好看。做认可的时候，我们要诚心诚意的，不要加一些额外的内容，使我们诚心诚意的认可打了折扣。还有呀，不要做不切实际的夸奖和恭维。认可要真发自内心真诚的，否则对方听起来会变得非常虚假。如果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在虚假的认可和恭维，那么效果呢，适得其反，还不如不说。我们前面说到了，我们要在尊重理解的基础之上去跟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呢，我们沟通什么，我们要能够觉察到我们言语背后的内容和目标。当孩子学习成绩下降时，你想到的原因都会有什么呢？我们面前有几个词汇，你觉得你对哪些词汇会更加的认同？
有些家长会想到，哦，

孩子现在上了高年级了，学习的难度在增大，也有一些家长会归因为他就是老玩游戏玩手机，上课也不认真，懒，懒得要命，没有把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好，那我们对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归因准确和科学吗？我认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学习成绩不佳的时候，手机都当了背锅侠。很多家长会说，都是玩手机，我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把他的手机摔了。那么把手机摔了之后呢，孩子是什么样的反应？孩子真的是那么喜欢手机吗？我在临床情境中经常会被这样提问啊，很多家长会求我去跟他的孩子要求管理手机。那这个时候我常常会跟家长提问啊，在你们家庭中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孩子的亲密伙伴叫手机，那你觉得孩子是喜欢手机还是更喜欢你？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健康快乐，我们倾尽所有为我们的孩子去创造健康和快乐的生活环境。但是曾几何时，忽然发现有一天我们所心爱的孩子和家长之间似乎反目成仇了，他们更喜欢手机。这是问题的本身还是一个问题的结果？我们常常只看到现象，没有深思孩子为什么会喜欢玩手机，那么手机给孩子带来了哪些需要和快乐，那么某些事情做起来是不是让孩子感觉到很痛苦，那么孩子为了消灭他的痛苦，消灭他的糟糕情绪，不去面对这些痛苦，他可能会去做一些回避性的行为，这些回避性的行为是让我们暂时不去直面痛苦。那暂时不去直面痛苦非常快的一种方式就是拿起手机，在手机中我们可以短暂的隔离掉痛苦，感受一些暂时的愉悦。所以很多时候手机当了背锅侠，孩子真的那么爱手机吗？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发现这只是一个现象，真正引起孩子的痛苦

中就会出现家长、孩子和手机之间的拉锯战。引起孩子痛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听众朋友、家长朋友们，大家有想过吗？孩子处在青春期的阶段，是因为学习成绩感到痛苦，还是因为他想交友的伙伴关系没有建立，在这个班里没有人跟他玩，甚至他被欺负？他有跟你倾诉过吗？爸爸和妈妈之间争吵不断，冷战甚至动手，家里战火不断，硝烟弥漫。孩子处在这样的家庭境遇中，他会感觉到开心吗？他会不会感觉到不安，感觉到恐惧，感觉到紧张？他在探索世界中遇到的压力，回到家庭这个温馨的港湾，没有办法去从这样的家庭中汲取能量。亲子关系是处在非常松弛充满安全的关系中，还是非常紧张？孩子在学校中开心吗？他在同学中有没有感觉到自卑？他的身体情况会不会是他学习成绩下降，在同学中没有办法抬头，无法获得自信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引起青春期孩子痛苦的事件有非常多。在门诊工作中，我也曾经做过调研，我也真诚地向来求助的家庭处在青春期的年轻朋友们去询问过这样的一些问题。令我们感到很吃惊的是，常常孩子感到让他充满压力和痛苦的事件不是学习，而这个往往是家长的第一诉求。所以呢，找错了引起孩子痛苦的事件，也是我们在沟通中其实存在障碍的很大的因素。那这里边对我们家长朋友又提出几个沟通的步骤。第一个，从情绪上我们要能够接纳孩子的痛苦情绪，理性的分析还原事情，明确孩子当下想要去解决的困境，那么大家一起集思广益，合力去解决问题。举个例子，小天回到家一扔书包就开始抱怨，今天数学老师王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了，他真是有病。你是家长，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要及时沟通，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孩子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呢？他开心吗？显然不开心，他已经开始抱怨了，那他是不高兴的。他这抱怨里是沮丧多、生气多、愤怒多、委屈多，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去跟孩子沟通，了解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对不对？那好，你刚张嘴想问小天，是呀，今天老师布置了这么多的作业，那你今天可能要晚睡了，能不能跟妈妈说说？话音还没落呢，孩子已经扭身进了房间，砰，把门关上了。家长朋友们可能就会说，哎呀，不行，这个问题没解决，你看孩子带着情绪，我们要及时沟通啊，还没沟通呢。那显然这个时机不是我们及时沟通的好时机。那当下似乎孩子也并不急着想跟你沟通，对不对？你已经释放出支持、接纳、帮助的信号了，他并没有想向你求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放一放？如果另一种场景，孩子会说，哎呀，烦死了，烦死了，根本没有心思写作业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把孩子拉到沙发上坐下，给孩子一杯他喜欢喝的蜂蜜柚子茶，然后跟孩子聊一聊今天在学校都受了哪些委屈了，跟爸爸妈妈说一说。那也许孩子这个时候就打开了话匣子，他会跟你说，今天王老师布置了很多作业，李老师在课堂上还批评了他两句，课间的时候一个好伙伴啊不跟他玩了，又去找其他的同学，他今天气死了，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啊，把孩子当下有没有需要我们帮着出主意，如果不需要出主意，只是倾听可能就够了，孩子跟你宣泄完高高兴兴的回房间去写作业了，这是不是也很好？所以呢，这我们要明确啊，我们要沟通什么。这里边有几个常见的沟通误区。很多家长认为，只要我端正了心态，注意沟通方法，老师今天讲了这么多内容，我回去好好加以操练，沟通就会比较顺利。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你大概率可能会失败的。面对青春期的娃，其实沟通确实很难，因为他还记着你在愤怒的时候对他爆了粗口，摔了他的手机，偷看了他的微信信息，赶走了他的朋友。如果你在前面干了以上类似种种让他对你失去信任的行为，那么你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仅仅是今天学到了一些新的技巧，我们要去积累我们的信誉值啊，要一再的努力，再努力，不断的向他去真诚的释放你愿意努力，来获得孩子对你的信任。总有一天你可以重获信任，孩子愿意向你打开沟通的大门。还有一种误区，很多家长认为，哎呦，我学了这么多的技巧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0: 能跟孩子达成共识，沟通就没有效果，这些技巧根本没用。
1: 错了，
0: 不是技巧没用，因为一次沟通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孩子不一定会愿意跟你谈你想谈的话题，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如果你们谈话气氛还挺融洽，一谈到上学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那么你要做好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循序渐进。实际上你跟孩子这次交流挺轻松挺愉快的，孩子没有排斥你，说明你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在悄然建立了。不要急于求成，下次找机会再谈，你已经在成功沟通的道路上了，要有信心。还有一种误区呢，家长认为我只要愿意努力啊，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沟通就一定会有效。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啊，孩子写了一下午的作业，本来学习就已经很累了，想坐下来放松一下神经，那么妈妈借着送水果去看望的机会啊，让孩子正在放松呢，又开始啊将他在一周前跟办公室的同事小张一起从他那里得到的某某某辅导班特别好，能够快速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的方法灌输给孩子，唠唠叨叨想推荐给孩子再上一个辅导班，那么孩子立刻表现出非常的不耐烦，勃然大怒，甚至连水果也不吃了，把妈妈轰出门去。想沟通，想帮孩子，心是好的，但是要注重时机，要用他能接受的方式，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时机也很重要。还有一种常见的沟通误区，认为我沟通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大家之间达成一致。举个例子，现在高中的青少年都特别有个性啊，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假期的时候呢，给自己的一侧的耳朵上呢打几个耳洞。那么妈妈呢认为呢，孩子大了爱美也是允许的，而且又是假期可以打一个，就一直在说啊，就不想让他打两个，母女之间闹得特别不愉快。那与其呢这个时候你去说服他放弃打两个耳洞，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方式问问他，为什么我看着打两个耳洞啊特别的别扭，可是你觉得好看，甚至呢也不怕疼也不嫌麻烦，能不能谈一谈你为什么想打两个耳洞啊，了解一下孩子的观点和想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在沟通中可以啊要多说一些理解，要多去真诚的请教。那么说理解不是虚伪的表达，如果你的确不理解那就不要说，我们可以去请教孩子，那如果能够理解孩子那就一定要表达共情，从情绪上跟孩子同频共振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与此同时呢，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在沟通中不一定是说我们沟通努力的方向就是必须达成共识达成一致，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要找出差异，有效沟通其实找出差异，理解差异，相互之间是一种非常好的沟通方式，那么在这种基础上是更加容易达成共识的。
2: 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全国妇联推出的他心力武力公开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李小红分享的亲子沟通新技巧。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大家听到这儿，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播出。好朋友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没有人会事先知道结局，别人只会尊重你的选择，而不会承认你的牺牲。没有人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和别人一起感伤你的不幸。你需要做的应当是冷静地面对目前的状况，用心并且负责地去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只要能对自己现在负责，那么你的未来也一定会为你负责。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西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玄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842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向亮老师。
1: 嗯。
2: 那个我想跟你说说就是我家里的事儿啊，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庭聚会，这也不是一个家庭聚会，就是我妈刚从国外回来，然后我公公就来我娘家了，说在那个过一段，因为我父母离婚的嘛，然后我就在我妈家，然后他来接我们回家，然后他说在那个啊亲家母你刚从国外回来，我们等两天就是出去那个吃个饭，然后给你接个风，然后我意思啥呢，我合计要是去的话就全家一起去，带上我婆婆还有我娘家爸还有我老公三口咱们一起去，然后那个我就跟我公公说了，我说的那个我婆婆没来，单独和我妈说的，然后我说的那我婆婆去吧，我公公说的啊你婆婆这人啊那个不能去，她吃饭店张不开嘴，然后我就合计我在中间说一下吧，回家就和我婆婆说了，我婆婆就挺快就同意了，就答应我一起去饭店，然后我就做我爸工作，爸说那你也去吧，然后咱们几个人就挺快乐的，然后就去吃饭去了，吃饭了在桌上吧，毕竟我妈我爸离婚都10多年了，然后我爸就是心里有这个短儿，我公公也是好意，我公公说的啊那个亲家公你挨着我那个亲家母坐着，然后我爸就是有点儿不太好意思，把我爸就说了一句玩笑话吧，说的那个他就不想过去，但我爸这个话说的有点儿太那啥了，说就像那就像我不过去，那个我爸说我不过去，就像那个你能和我亲家母离婚吗？啊，就说这话，就是那意思，我公公和我婆婆不可能离婚，所以我也不可能坐在那个就是我前妻的位置上，然后我公公就有点不愿意了。我公公就说你说啥胡话呢，然后就让我解围解开了，解开之后吃完饭了我们就回家了，我公公开车把我爸送回家了，回来的路上吧我公公就跟我说的啊下回呀那个吃饭就不能带你爸去了， 所以你爸这人说话不经过大脑，那你说他一这么说，我心里都不得劲儿。毕竟是我爸嘛，毕竟，就他再怎么做，他也是我爸。我也不希望就是我公公说他，然后我也没生气。当时车里有我和我老公，然后我就说：“哎、爸，你看，我这这个事儿吧，我说你也别往心里去。我说咱们都自个家人，我说的我爸都是那样的人，我说你要挑他的话，我说那没有必要了。”然后我公公说下回不能带的，我说那下回这样式的聚餐咱们都少聚吧。我说这既然是家庭聚餐呢，我说的就得我妈我爸都得到位。我说毕竟他俩还在呢，我说不管他俩离婚不离婚，我也希望他俩都到位。我说要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也不想去。然后我公公说的，那个都说的啊，就是就里外里就是。敲我爸理了，就生气了，然后我就跟我公公说挺多，我爸，我的这事儿，我爸做的是不对，但是你这么说的，
1: 你不用再说了。你现在想，后来什么个结果？
2: 就我和我公公就是挺不愉快的嘛。然后我把我该说的都说了，但是过后我老公回家也没说我，然后我就觉得心里也挺不舒服的，我就觉得你说这事儿我做的对不对呀？
1: 你做的大错而特错了，
2: 是不是？我说我公公最近都不爱理我了。
1: 我跟你讲，你公公啊，特别是你老公，这两个人真不错，挺有涵养的。
2: 我知道我爸做的不对，但他那么跟我说的话，我心里也不舒服、啊。
1: 人家说的，你公公已经说的非常非常客气了。
2: 哦、
1: 你这你要都不舒服的话，你还想咋舒服啊？我告诉你，你应该在心里边很感激你的公公，你公公已经非常非常给你留面子了。真的，要换一个，咱们说话。咱就不说别人，像你父亲那样的，那说不上啥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你父母已然都已经离婚了，这种场合又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你非把他俩往一块凑，那不自己找别扭吗？如果他们能坐在一起很和谐的话，他还至于离婚吗？你现在也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这点道理你不懂吗？
2: 我和全家聚会嘛，我和家庭聚餐，全家人在一起不也挺高兴的吗？
1: 那怎么可能高兴呢？如果这种情况你父母都能肯高高兴兴的话，他还至于离婚吗？
2: 那我以后我就注意点呗，说话，我就合计他说我父亲，我父亲不，
1: 你父亲跟人说的那叫什么话呀？那是啊，我跟你说的再明白不过了，你公公人家有涵养的。
2: 那我现在和我公公怎么去说呢？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我该和他怎么相处就怎么相处呗。
1: 你现在最起码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第一个思维方式，你要想让别人尊重你的话，你得先学会尊重别人，特别是尊重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的话，不是看在你的这个面子上，他们是不会往一块凑的。
2: 对，
1: 你勉强人家干什么呢？你这种勉强人家，或者说你自己要营造那种所谓的啊，父母在身边那种和谐，你勉强他们，那不是一种自私吗？那是
2: 我觉得吃饭要带我妈，都不带我爸，把我爸忽略了吗？
1: 那是一种尊重吗？那是一种尊重吗？你在强迫你的父母，你知道吗？所以你先学会去尊重，尊重什么？什么叫尊重？最起码先得。想一想人家的感受，想一想人家的意愿吧。比如说你要是订亲饭，或者说你要是结婚的时候吃饭，咱们说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把他们都弄一块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这一个日常聚餐，你整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啊？
2: 日常聚餐要带我妈，就不带我爸，那不把我爸
1: 他俩已经离婚了。真的，你这已经很极端的一种自私啊。
2: 那我得还得自我调节，我和
1: 还有你这什么好意啊？你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私。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父亲和你公公，那人家是平辈之间的一个人，甚至还可以开开玩笑。他说的那些话，那么评价你父亲，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已经是相当的客气了，已经是对你父亲对你相当的尊重了。如果说连这么说你父亲的话，你都觉得啊不好不舒服，那你太自我了。知道吧、另外我告诉你，你公公这个人和你老公这个人都不错。
2: 是。
1: 当然我再告诉你一句啊，你孝顺你的父亲、孝顺你的母亲，这都没错。但是你得真正的想什么呢？想一个问题，他们希望的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往一块凑？好吗？
2: 行。
1: 好，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

0: 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 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10吃的就是纯度，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这位号为52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强老师。
0: 你好。
1: 嗯，那个有个事啊，就是一直挺困惑的，也一直走不出来。
0: 嗯，
1: 怎么回事呢？处了一个女朋友，然后那个分手了。
0: 嗯。
1: 嗯，可以说就是对她，我付出了我的就是全部吧。
0: 全部，
1: 对，
0: 嗯，
1: 就是说我那个能力范围之内的，然后，嗯，就现在就是觉得心里边挺过不去的，
0: 嗯，
1: 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能提，就是都能想到他，都跟他有关，
0: 嗯，
1: 嗯，
0: 那又怎么样啊？
1: 现在就是我挺迷茫的，
0: 挺迷茫，
1: 嗯。
0: 你今年多大了？
1: 说是我快40。
0: 你处的女朋友多大呀？
1: 她咱俩差16岁。
0: 差16岁啊？
1: 嗯。
0: 你结过婚吧？
1: 对。
0: 离婚了？
1: 对。
0: 因为啥离婚呢？
1: 不是因为她，是因为感情嘛。一直因为我跟前妻，咱俩认识3个月就结婚了，就属于那种闪婚吧。
0: 嗯。
1: 嗯，然后一直也缺少沟通，然后感情也不和，
0: 嗯，
1: 然后在结婚第3年的时候，嗯，就已经就是提过一次离婚了。
0: 嗯，你们有孩子吗？
1: 有孩子。
0: 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呀？
1: 嗯，不，离婚的时候11岁。
0: 11岁。
1: 对。
0: 哦，孩子跟谁了？
1: 跟他母亲。
0: 你现在多久能见到孩子一次？
1: 嗯，我随时可以见到。
0: 我说你随时可以见到，你多久去见一次？
1: 我3-4个月。
0: 3-4个月是吧？
1: 对对。
0: 你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变成单亲家庭对于孩子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但是
1: 因为我也是。
0: 但是你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哦，那你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经历是吧？
1: 对，
0: 但是你给孩子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也没看成你苦恼成这样。
1: 我说实话，就跟我前妻离婚的时候，我感觉就我挺轻松。
0: 嗯，
1: 嗯，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些
0: 啊，是轻松归轻松，但是我说的问题是你离婚给孩子带来这么大伤害，我也没看见你痛苦成什么样。
1: 嗯，那倒是，
0: 对吧？
1: 没有，
0: 我再问你啊，就是你跟这个小女朋友是因为啥分手啊？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可能他出够了吧。
0: 他出够了，
1: 也可能是那个他 他也治好病了。

0: 哎，对了，你刚才说为他付出了全部，我很想知道你都付出什么了。
1: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替他还债，虽然说不多吧，陆陆续续还了一些。
0: 多少钱？
1: 嗯，没多少钱，不到10000吧。
0: 哦，哈哈，
1: 嗯，
0: 还有啥？
1: 就是，然后他的脸起的就是那种九次。
0: 嗯，
1: 然后陪他去，带他去美容院去做美容。
0: 嗯，
1: 然后晚上回来给他上药。
0: 嗯，你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开烧烤店的。
0: 开烧烤店的，一月能挣多少钱呢？
1: 一个月2万多。
0: 两万多。你刚才所说的这两件事儿啊，在我看来，可能皮儿毛都不算。换一句话说，你这么大年龄了，跟人家小姑娘相处，你能给人家什么呀？人图什么玩意儿啊？就别说你给上药了，咱就说他处一个十几岁的小男朋友，也一样能做这些，对吧？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太看不清自己了。
1: 是，
0: 有过一次婚姻了，而且已经到不惑之年了。你这个时候你还玩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恋情呢，这不丢人吗？我觉得有点可笑。
1: 嗯，
0: 可笑，但是笑江很尊重你的感情。我不是说你的感情可笑，而是这个年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觉得挺可笑的。所以我们得真正的第一个看清自己，第二个看清生活，这个太过于重要了。现在啊，我觉得哈，作为你啊，应该想点男人该想的事情。大学生谈恋爱，除了上课学习以外，他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的这段感情上，对吧？年轻人谈恋爱，他可以除了工作好以外，完全放在这种感情上。而你呢，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生意，你开烧烤店的，你这个月赚钱不赚钱，厨师服务员的工资你得给啊。而且你经历过婚姻，你太应该知道感情是什么，婚姻是什么。风花雪月只是故事，它不是生活呀。
1: 夏天老师，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说想请教你。
0: 那我就告诉你了，我说风花雪月只是故事，它不是生活。
1: 对，
0: 我再告诉你一句话，就你现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种感受，我刚才说了，我很尊重，记住了，埋在心里边挺着，用不了几个月过劲儿了，别再跟人联系啊。
1: 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
0: 嗯，继续挺啊。把你所有的痛苦和愤怒都放在你的羊肉串上，好好的去烤啊！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哎，
1: 嗯，好，
0: 来营业尾号为620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夏江老师，
0: 你好，
2: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2: 就是5年以前吧，我爱人跟他的妹妹俩发生口角，因为老一事儿。完，老人现在去世了，去世之后啊，他这个妹妹吧，外头结婚，但是没告诉咱。
0: 嗯，没告诉你，然后咋的？
2: 他没告诉咱，但是他搁朋友圈发，咱看着了。
0: 嗯。
2: 他知道他妹妹家孩子下礼拜才结婚。
0: 嗯。
2: 完，我现在纠结啥呢？他没告诉咱，咱下礼拜才去。
0: 你纠结啥呀？那是你丈夫的妹妹啊。
2: 啊，是啊，完他也是纠结，他说要回去吧，人家没给咱信儿。
0: 啊，
2: 要不回去吧，咱还欠人家的过。说的，你看咱家孩子结婚，
0: 嗯，这个简单，让别人给你们烧点钱就完了。
2: 叫别人给烧过去。
0: 这5年有联系吗？
2: 没有，一直没有。
0: 没有联系，叫别人把过把钱给烧去。
2: 啊，我能就不回去呗，是不是？
0: 不回去。
2: 完，他说的借这机会把那面子就转过来得了呗，哈。
0: 转不过来啊。这么说啊，我的想法是啥呢？如果这个是个妹妹，对吧？
2: 对。
0: 如果是个姐姐，我就让你回去。
2: 啊。
0: 对不对？
2: 对。
0: 嗯。
2: 嗯。是妹妹。
0: 对吧？你妹妹，咱们，你应该能知道啊。按照老理来讲啊，是不是？
2: 嗯。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再说了，当年他俩发生矛盾。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公论，到底谁是谁非？
2: 当年呢，是这个老人嘛，的房子给他老妹妹，他老妹妹伺候他妈，完他这个妈就拐了，拐了之后，完雇个保姆就跟他哥说，这钱咱俩一人。

0: 半，拿雇的保姆钱。
1: 嗯，
0: 完他哥当时心情不怎么，完也没说不拿，就是挺性格不好，挺计较。他这房你都得了，你怎么双十的房你得了？完是怎么这钱呢？你那是名已经过他妹妹名了，已经过去过去了。问奶奶同意，咱说同意，你伺候老人，这房给你应该。
1: 嗯，
0: 完他过来的时候，这雇保姆钱他让他哥拿一半，他哥就没拿，没拿就发生矛盾了。就这回事。
1: 那房子能值多少钱？
0: 能二十多万吧。
1: 二十多万啊！雇个保姆一月多少钱？
0: 保姆一个月2000-2500。
1: 如果说老人再活20年呢？
0: 他哥也当时反正就是他俩就我当时没在场，回来他哥哥就跟我笑，我说哎呀，那到时候再说呗。现在说让你拿不没让你掏呢。他哥说啊，没等劲就说让我掏，我也没说不掏，就雇俩技能老爷，完就这么就哥俩就。争吵起来，以后我也不知道。
1: 我建议你别去管这个事儿。
0: 不管呢？
1: 对，刚才我给你的建议，你也别跟你丈夫说。
0: 嗯嗯嗯。
1: 哎，也别跟他说，因为毕竟人家是一奶同胞。
0: 啊。
1: 打蛇骨头连着筋呢，是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您是个外人，你就让他哥自己来拿主意，拿什么主意你都支持就完了。
0: 嗯嗯嗯。
1: 好吧。
0: 行，我就明白了。
1: 哎，再见。哎，嗯。牧野说我是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宣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笑江推荐，我放心。现在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3倍，已经成了糖尿病患病数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了很多人的头等大事，降糖很难，血糖保持平稳不波动就更难。更可怕的是，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可能会导致失明、截肢、肾衰竭、心梗、脑梗等等。为了帮助大家高效率地控制血糖，预防并发症，给大家推荐一款控糖稳糖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它降血糖、养胰岛，各项指标趋于正常。甄选10种天然植物，纯净无污染，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萃取出两大核心成分，一个是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降低血糖的同时还不干扰胰岛的功能。第二个是辣木叶180毫克，能促代谢、控血糖、降血脂、稳血压。此外还添加了马齿苋、蒲公英、苹果、绿茶等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好吸收，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安全又放心。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轻松降糖，完美控糖，坚持吃，并发症不来找，特别适合糖尿病并发症和三高人群服用，能提高胰岛素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咱们水果也敢吃，吃米饭也不用再斤斤计较，再也不怕血糖高，再也不怕并发症。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一瓶，买10瓶送3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少吃药，少打胰岛素，不花冤枉钱。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2: 来迎接尾号为1155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您好，肖江老师，您好。
2: 您好，哎。
3: 哎，我是这个，我有个事儿啊，就是感觉，你看跟在外面呢，沟通的跟员工啊，沟通的都很好，但是呢，你一到家庭啊，沟通跟那个爱人的沟通很困难。
2: 嗯。
3: 因为我们呢是那个从农村出来的，从农村出来到城里务工。
2: 嗯。
3: 务工吧，我们俩呢都是初中毕业。
2: 嗯。
3: 就是文化很低，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啊原来啊还可以。
2: 嗯。
3: 在这个班里啊能排个20左右名这样。
2: 嗯。
3: 但是呢排20左右名吧，就是说是我跟那个我爱人呢就说是那个沟通，就说是你啊，因为我们俩工作也说白了都是给他没有工作，始终没有工作。
2: 嗯嗯，你说。
3: 但是呢我说你呀就是把这个孩子好好带带。
2: 嗯，
3: 但是啊我完了从中你再学一学习，就拿完这个小学课本也好，初中课本也好，或者是学习一些就是这个拿过多看点书呢，就是不爱看书这个事儿。
2: 你说你爱人不爱看书是吗？
3: 对对对对。
2: 你爱看书吗？
3: 嗯，我也不怎么爱看。
2: 那你都不爱看书，你凭啥强迫他去看书啊？就因为因为你赚钱，因为他不上班，他没啥事儿。
3: 是是是，不是说我也就是因为我赚钱，因为吧这个咱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和这个在外面就是打工也好啊，或者是做一些就是这个利于家庭的事儿啊。
2: 嗯。
3: 因为这个毕竟他能利于家庭。就是学习一些东西。
2: 你现在是老板了吧？
3: 嗯，现在不是，就是说还是给人家在就是那个给一个公司啊做区域经理。
2: 我觉得哈，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说和你爱人沟通不好是吧？不好沟通。
3: 嗯、对对。
2: 那这种现象是这两年，还是说你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3: 嗯，应该因为我们俩结婚十多年了
2: 啊，
3: 十多年了哈。原来吧根本就没有沟通。
2: 嗯，
3: 说白了我们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2: 嗯
3: 嗯，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近十年吧就沟通基本就沟通不了。
2: 我和你讲啊，
3: 嗯，
2: 你呢现在所谓的和他沟通，你给我的感觉呢，
3: 嗯，
2: 就是想命令他吩咐他做一些什么事情。
3: 对，有这个成分。
2: 对啊，你看你呢在外面，咱不管大还是小，那也是个领导，对吧？你有你自己的属下，跟他们说话都习惯了啊。你现在更是那样，哈，潜移默化当中把你自己的爱人也当成你的这个附属品了，当成你的下属了，总希望或者说总习惯似的用命令的方式去和他说话。其实沟通的话呢，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对于你来讲，你有两个方面应该注意。一个是啊，你把你心里边想说的话说出来，你也得允许他说话，也得想办法让他把心里话说出来，对吗？如果你总是命令式的，总是强迫式的，人家不管说什么你总是去反驳甚至讽刺挖苦，那你说那怎么去沟通啊？换一句话说，咱们说你在你自己内心里边，你真正的尊重过你的妻子吗？你真的把她当成和你平等的人去交流吗？你仔细想一想，恐怕没有完全是这样吧。
3: 但是哈，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是因为把这个我们呢是一起出来，就是出来打工，打工吧，就是说是那个我哈感觉就是说是因为吧，一个是呢。我就这个想法，就是说哈，一个是你在家就是把孩子带好，
2: 嗯，
3: 我是那个我呢就是出去啊，是挣钱养家糊口，
2: 啊，你这想法他同意吗？
3: 他同意。
2: 是真心的吗？
3: 是真心的，因为吧，原来
2: 我就这么告诉你。

0: 了啊，我这么告诉你吧啊，其实吧，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呢没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对，
0: 你只是需要调整一下你的心态啊，就是说别总用命令式的，或者说总吩咐人家，然后用平等的方式去交流就好了，多给他一点尊重，多给他一点理解，你呢多一点点倾听，你们会越来越好，好吗？嗯，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谢谢您啊，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3: 人月两团圆，进补吃辽参，百宣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野生辽刺参，高蛋白低脂肪，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一斤10头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一斤海参，多买多送，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
3: 16638251056。
0: 啊，来迎接尾号为9812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哎，我现在说话能听听吗？
0: 能，您说吧。
4: 哎，好嘞。那什么，我就是跟我爱人吧，就是能有半年吧，就是他使用的智能手机，刚开始用这玩意儿不怎么会鬼了。
0: 嗯。
4: 他就跟俺们前院一个女的吧，就是聊天吧，这人俺们长他一辈儿，俺们平常都不是认识。他们就说俺家那个上班亲戚，没有事儿，就像老的大伙农村嘛。都坐一块儿，说说聊聊的。完儿，那个俺家那人吧，那个女的吧，是俺前院的，她跟她对象嘛，你瞅相挺好的，其实他们不怎么好。她那对象嘛，

0: 当他们两口子咱们两口子地是挨着的，就来一起吧，站着吧，他对象嘛就跟俺说过，他说的呢，我现在活的吧，我都是说使不起活不起，就说我骑摩托车撞死啊，我现在我都行。所以他就听他说这个两口感情不能怎么太好，完他那个俺家那人聊天呢，我就那天我来炕头坐，他来炕梢，整个整个脑瓜从那边躺着，我看不着他写什么字嘛。我问他你写啥呢？他说的我得跟谁聊天呢？他谁也没谁聊啊。他就反正我就摁一下，我就感觉他就是说一句话就删了，说一句话就删了。完这是一回了，我说因为我也没堵到什么玩意儿，我说真的，我也没就没放在心上。完了过能过两天吧，他还是这么写。完我就看着了，完事他也没让我看。完第三回吧，我就把手机。他正好聊呢，正好写呢，我正好就让我给抢下来了手机，我就看呀，我你给谁聊呢？他也没来得及删，我就写那上写这么一句话啊、那就不去呗，是不是怎么写不着？我就因为这事啊，跟俺家人就吵起来了。完他那时候我什么事我都没有，我这就说的了啊，佳姐啊，这是俺们厂子谁谁谁的，因为咱俩在一个单位，他拉料，他们到别的厂往俺们厂拉料吧，他就说那边是泵房的。完事儿，我说怎么说呀、啊？我跟他这也吵起来了。或者那天呢，我就是我就验证那人的手机号码，我知道。完事儿，我就验证那一下子，就微信验证一下子。我一看那微信号，完事儿再加那上的图片嘛，就跟俺家爱人那个那是一模一样的。完事儿我就问他了，完事儿这人谁谁谁的？他说我啥事儿没有，我就闲聊，我也不会。你也知道我不会上网。完事儿我说不会，你跟他聊也没有什么聊啊，毕竟咱们是八竿打不着的叔叔，知道吧？我你聊着呢。咱们这样让人家笑嘛，我这是我发现了，如果再往后的话，咱聊了一身行不好啊。咱们来这过一直这些年，人家也
1: 这些道理你就不用跟我讲了，跟你丈夫讲、
0: 啊、
1: 你跟他说完之后他说啥了
0: 啊？他就说的了，那我你告诉我怎的，你要说我不聊那我就不聊了，完事把微信呢他也删了、
1: 啊、
0: 删了你之后呢又有一个微信号就叫我就是我，完事俺家孩子告诉我妈你把我爸这个微信这号给他删了，我就是暗中我就给删了，因为我不会删，孩子告诉我怎么删我怎么删的。
1: 嗯，
0: 完他第二天发现了，他一说的我就不应该怎么删那个号，你放手去看在哪里呢？或者我告诉他，我说这是俺家孩子让我删的。
1: 嗯，
0: 我说我不会删。完后人他的俺俩用这事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他说我什么事我没做，他说的你要这么说的我全都删掉，释放号码都删掉，原先他有个小号。
1: 现在咋的吧？现在咋的了？
0: 啊，现在反正他就是吧，就正常对我吧，哪方面都挺好的，就是吃喝，就是说的对我体贴，哪样都行。完事儿呢，就是我呢做这点没有事呢，我就爱就让我钻牛角尖，就坐这地方吧。我现在我来这屋里坐着吧，是我工作时间，因为我这
1: 现在还聊不聊了？你丈夫？
0: 嗯，现在他聊不聊我不知道，反正他那心都要拉黑了。
1: 那你现在还想咋的？
0: 我就是想就问问你老问我老师就说的了，我就老爱钻那牛角尖，我是不是还不应不应该钻那牛角尖呢？
1: 钻啥牛角尖了？
0: 我就是坐这地方嘛，就爱老合计说
1: 合计呗，你愿意合计就合计呗。
0: 关键我上一天歇一天，我上一天歇一天，他聊不聊我不知道吧？对我那倒是挺好。
1: 聊能咋的？
0: 关键那个女的
1: 聊能咋的？我问你，你别说那个女的聊能咋的？明天你丈夫就出轨了，你告诉我你活不活了？啊，婚姻你还要不要了？
0: 那所以说我
1: 你还要不要了？你想好没？
0: 啊，那要啊。
1: 离他出过出轨了，你也要啊？
0: 啊，出轨那我倒不能，他我是他吧，这个事实
1: 没有。出轨，如果他出轨了，你还跟不跟他过了？
0: 他出轨，我指定不过了。
1: 是吧？你有这两下子？
0: 我指定有，因为怎么吧？教教老师，我
1: 好了。如果你有这两下子，这事儿非常简单啊。
0: 啊。
1: 现在呢，告诉你丈夫啊，我就不让你和这些人聊了啊。你要再跟他聊 啊，我也不管你有没有啥事儿，啊，咱就肯定不过了。你问你丈夫行还是不行？如果行，你好好过日子，啊，你再发现，你马上跟他离婚，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0: 我叫他过，啊，我跟他说了，我说立了，毕竟嘛，我
1: 发现了，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呗。如果你丈夫也跟你一样的话，你问问你能跟这样的人过吗？
0: 是。
1: 你不愿意你丈夫和他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有很多很多的，丈夫出轨或者妻子出轨。其实都是另外一方给赶出去的，都是另外一方的无能。这么跟你说，就像你这样的人，你丈夫是没有条件，有条件一定不能要你，一定会出轨。你以为我吓唬你吗？婚姻是经营出来的，两个人的感情是相互经过磨合，相互滋养出来的。那像你这样的能行吗？你现在你丈夫有这个苗头也好，或者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好，你已经及时给制止了。

0: 制止了聪明的女人应该想办法对丈夫好，把丈夫这颗异动的心再给拉回来，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所谓的钻牛角尖，这有啥用？
1: 哎，娇娇老师，我能插你一句吗？因为
0: 吧，我这吧是吧
1: ，我在那跟他救吧，之后救完我没磨叽他，咱俩是挺好，我就只不过我就做这个老听你节目，所以我给你打电话，我听你一说呢，我心里更敞亮了。所以说呢，俺家的爱人呢，就是对我呢倒是挺好的，我对他也挺好的。因为什么吧，我对他就这样说的。我今天问我一问你吧，我心里倒不在焉。
0: 我很

0: 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7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喂，你好，你好。
0: 哎，
1: 主持人你好吗？
0: 你说，哎。
1: 啊，我现在我就是，你说处个对象，完那个家里我都不同意。你说我姐跟我妈，你说这事儿怎么？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45。
0: 45岁，结过婚吗？
1: 没结婚，未婚吗？
0: 哦，父母和姐姐为啥不同意啊？
1: 就是说他那个带个小孩儿，一开始的时候那个。一开始处的时候朋友给介绍了，说他就一个人嘛，后来他前夫有病了，
0: 啊，
1: 病了完住院了，住院完的小孩完了就这不又给整他身边了。
0: 男孩女孩啊？
1: 丫头，9岁。
0: 嗯，然后当时给你介绍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有孩子？
1: 我知道，完了人家说是孩子归男方，
0: 现在你是啥想法啊？
1: 我想法，我寻我要结个婚，一个婚姻，你说家里的亲人都不同意，你说我这婚咋结呀？
0: 你都45岁了，还用想这个吗？你不是25岁要结婚的，你还需要父母和姐姐为你拿钱吗？
1: 那倒不需要。
0: 不需要的话，其实无需他们同意。
1: 啊，就是自个儿看好就行。
0: 对啊，问题是你能不能看好啊？你看得准不准呢？
1: 现在不就是反正我。
0: 我都对这个有所怀疑。再说你的家庭挺奇怪的呀，因为到你这个年龄，你的母亲和姐姐还会挑这个？如果再挑来挑去的话，你得多大了？对不对？
1: 但是您说，如果是人儿说那个长得好，说大个也行，完意思个还矮，就这怎么？
0: 这是谁的想法呀？
1: 就是我老婆，
0: 我跟你说啊，
1: 就是人得图一头嘛。
0: 那你和这个女的，你图啥了？
1: 图的就是成家那有家。
0: 嗯，我也不建议你和她继续走下去，因为你对这位女士并没有感情。
1: 你从我说话
0: 对
1: 说话中呗
0: 对。你看你自己说的啊，你自己说的得图一头。我说那你图啥呀？你说就图成个家呗，那就是说女的活的就行呗。你这不瞎胡闹吗？那你说你跟他日子能过长久吗？你刚才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对，总得图点啥。其实说的更好听一点呢，总得看中他哪一样啊？我看中他善良了，我看中他漂亮了，我看中他善解人意了，怎么都行啊。那你看中啥了？你总得有一个呀，是吧？还有一点我非常好奇，就是你这个年龄没结婚，然后你的姐姐包括你的母亲不着急吗？
1: 着急不也就这样了？
0: 但着急他想让你找什么样的，你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呀？问题是
1: 找啥了？我都想出富家当和
0: 人。你不能要你
1: 不能要真的就是说，
0: 哎，我不逗你了，我想问问你啊，就是你和这位女士相处的怎么样？
1: 能有3-4个月
0: 啊，
1: 就是说很一般嘛。我其实压根儿就是当初进朋友介绍的时候说行，我说个多高，他说1.6米。
0: 行了，你拉倒吧，我跟你说，你别跟他继续处下去了，你对他也真没啥感情，而且你们俩在这种情况下走到一起的话。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肯定会塌方的。
1: 我就塌方了。
0: 对呀，你就越来越烦他了，日子过不下去。别瞎闹啊，听你姐和你母亲的吧啊。
1: 啊，
0: 嗯，好，再见啊。
1: 行了，
0: 嗯，
1: 那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3斤不如梨膏1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100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

0: 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7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小姐。
0: 你好。
1: 嗯，我想那个咨询点事儿。
0: 嗯。
1: 那个我和我姑娘吧，有个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是她吧前些日子带孩子，到横店那个影视基地，我们那孩子是5岁半，然后就去就是拍那个电视剧吧，他也是通过别人找那个说那个导演完了去了，就是好像是小孩几个镜头也没有画什么的，然后他就想去锻炼锻炼就去了，去了挺折腾，然后他还有工作，因为基于他领我们都老了，就自己找都找不着，就去了，去了吧。自拍了，但小孩回来有点感冒了，就是说有几个镜头好像，然后呢回来以后我以为也就这样了呗，他呢又动那个镜，这两天又给那个导演就是说要发照片，完就给孩子拍几个照片给发过去，就又有电视剧好像是说要找的那个意思吧，完我就有点不太想要这么折腾。然后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0: 你反对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就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一两个有几个镜头，然后这么折腾，我觉得他娘俩太折腾了那种。
0: 你说的是体力上的折腾是吗？
1: 对对，完他工作。
0: 他工作做什么的？
1: 他是那个财务，就是他那工作吧，根本就是脱离不开，他得请假或者怎么样。那种，然后他就那天就是人突然让他来了，完他马上就是回来就接孩子就飞就飞。
0: 你女儿想让孩子以后走这条路吗？
1: 其实我觉得吧，他
0: 不是你觉得，是你问没问过你的女儿？
1: 他就是看发展，他觉得孩子要是能是这块材料吧，那意思吧，就想。但我觉得走这个路很渺茫，因为这个吧。人际关系各方面可能都有。
0: 谁告诉你人际关系？你在这圈里吗？
1: 我没有猜的，我就看。
0: 你不能凭猜来教育孩子啊，来指导孩子啊，猜能行吗？
1: 啊，对，所以我今天就想和你唠一唠。
0: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说，第一个，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就第一次啊，就第一次，所谓的几个镜头，折腾值得，让孩子开眼界挺重要的，感不感冒不重要。但是如果说痴迷上这个了，我觉得就有问题了。如果说偶尔有一次，你比如说我们也去旅游是吧，旅游有的时候好几千块钱甚至好几万块钱咱也去了，看风景了，其实你合计合计每一次旅游也挺折腾的，但是为啥这么多人都去旅游呢？一种感受，一种经历，对吧？所以如果就偶尔的一次啊，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拍戏是怎么一回事，横店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后就痴迷上这个了，那就没有意思了。
1: 是不？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刚才说的对啊，但不是你说的什么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而是你没在这个圈里边没有人脉，
1: 对，
0: 你会很难。你会很难。另外一点最为重要，孩子太小，太小呢，你不能耽误学业。
1: 对，马上就上学了。
0: 对呀，这个玩意儿，咱说，用您的话来讲，希望很渺茫。对，我承认，希望非常非常渺茫。所以你可以去尝试，用假期的时间去做都可以。但一旦耽误学业的话，一定是得不偿失的。 很多时候啊，这种东西就像金字塔一样啊，站在塔尖的就那么几个人，对吧？大部分还是那个塔基啊，是不是？我们还都是平常老百姓，咱还得过这种平常老百姓的生活。
1: 嗯，
0: 但是你的孩子啊，能不能站到塔尖上，这我也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提示你的女儿，第一个感受一下，让孩子开阔眼界，这可以啊。第二个，如果孩子有机会往这上面发展也可以，但是不要强求，而且不要耽误文化课，不要耽误上学。
1: 嗯，
0: 否则的话一定会得不偿失啊。
1: 哎，好，你说的我很准。嗯，好，
0: 好，
1: 嗯，好，
0: 那聊到这，
1: 很感谢你。
0: 好，再见。
1: 哎，好，
0: 哎，
1: 嗯，好，再见。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3: 李太后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生意人。从看到张居正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那都是说不准的事情。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很清楚，中国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情，自己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呢，她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就是慈禧呀，不知要强多少倍。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纵观整个明代啊，什么事情都有，什么太监专权呐、大臣独裁呀、可偏偏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儿啊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微分析，就会发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啊，要知道啊，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的事儿并不少见，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倒有不少，讲到这里呢

也请诸位女性同胞切莫动武，容俺说完。这个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呢，是个生理结构问题。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女性啊，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往往都会跟着感觉走。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就把人给废了。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她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不改革不行了，只为了吐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实在不太理智。当年的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就找来了几匹马把他给分了，五马分尸嘛。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呢，慈大妈的档次啊，实在是差得太远。到后来，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她废掉光绪，且一直指手画脚，一怒之下，她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了京城。估计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的列强宣战，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就那么高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赶紧撤出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累，回来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说起这位慈大妈，真是一声叹息呀、啊，不知从何讲起，国家被他搞得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他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当然了，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那就真是身不能治，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儿，从宫女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部干掉，连儿子也不例外。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声名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啊，武则天在看宫闻，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她始终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她很清楚啊，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外还要整国家。而李太后就不同了，他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啊，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在这个明代啊，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这个大胡子啊，那么络腮胡子不算，怎么的呢？这个络腮胡子那是土匪的特征啊。那么这把大胡子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随风飘扬，不但美观，蘸点墨水就能写字儿，也很实用。张居正呢，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又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啊，要不喜欢

那就真没天理了。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比爹还爹。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啊，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啊，万历正在读《论语》，张居正呢站在一旁听，读到其中一句“色薄如也”的时候，小朋友一时大意，认了个白字儿，把“薄”读成了“背音”，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身旁一声大吼：“这字应该读‘薄’。”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儿，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会不高兴。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老子就爱读背，你怎么着？”但当时的万历啊，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连孩子的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绝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30年前呢，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情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虽说这样也不错，但张居正知道啊，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万历，你就是我的目标，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我已不再年轻，也终将死去，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颂，青史流芳。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事情呢，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朝政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很配合。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我当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简直呢视玩如命，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呢经常旷课，终于啊惹怒了老师啊，让他回家去了。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啊，死乞白赖的又回来了。我问他何以不玩了，他说了玩完无趣儿。万历皇帝的情况呢就大致如此，刚继位的时候啊，他才不到10岁，什么事情呢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管，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啊，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一看上边张居正都给批好了，1234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要知道啊，那是冯保的工作，毕竟16、17岁了，没有事儿干，那就找人玩吧。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

身边的太监玩，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斗蛐蛐，哎，他就斗蛐蛐，太监喝酒，哎，他就喝酒，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他喝醉后啊喜欢闹事儿。这就说明啊，这位皇帝的酒风不好啊。于是万历八年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这位仁兄说：“哎，你唱个歌给我听吧。”一般说来啊，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看着眼前这个木桩子，万历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而今只割了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换在其他朝代啊，这事儿也就过了，天子一言九鼎啊，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是皇帝，上班还是有人管的。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宝得到了这个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醒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儿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历述他的罪恶。万历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啊，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然而李太后不肯甘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顿时如五雷轰顶啊，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霍光是汉代人物，有个哥哥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很多大事啊，就不多说了。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的问题，这里呢咱就不多讲了。但此时啊，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万历十分清楚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生死关头，万历兄啊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呢磕头道谢，希望得到原谅，并表示永不再犯。毕竟啊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呢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所谓皇帝的检讨啊，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我记得后来的崇祯呢也曾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啊毫无作用。想当年呢，我上初中那时候啊，为保证不请家长，经常要写检讨。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反正是避重就轻，习惯成自然。但问题在于啊，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自己骂自己，实在不太好受啊。而皇帝的罪己诏呢，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
还要把它制成公文。

0: 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实在太过丢人呐。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啊。关键时刻一个好心人出现了，我来写，自告奋勇者张居正。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啊，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后直接找冯宝盖章，丝毫不用皇上动手。这个万历坐在一旁啊，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差点被人赶下了岗。在他18岁的大脑里啊，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是谁导致了这一切？是谁压制了自己？他抬起头，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啊，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苦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8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醉几招，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这就是万历8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可问题在于啊，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中，她充分证明了自己小生意人的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自从有了张居正，李太后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既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钱，实在太过划算。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真是王八蛋了。于是慢慢地，他在其他领域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小时候啊，我不听话的时候，我爹总对我说，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于是我立刻停止动作，毛骨悚然地坐在原地，警惕地看着周围啊。虽然我并不很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

儿，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就会拿去清炖或是红烧。万历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时啊，顶替人贩子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70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句话对万历很管用，很明显呐，张先生的威慑力啊，不亚于人贩子。自古以来用来吓唬小孩的人啊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而这个魔鬼当然了是西方专用啊，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的合肥大战后战场之上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呀，再哭张文远来了。那么再后来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也客串过一段时间，到我那时候啊，全国拐卖成风，人贩子又成了主角。总而言之呢，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从小时起，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那位生意人的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这个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提出过辞职，说自己啊干了这么多年，头发也白了，脑袋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毕竟您呢都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是试探，毕竟您呢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两天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张居正并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唯一能够生还的人呢，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这不是挖坑，是真要走人呐。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如果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这个生意人和政治家呀，他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啊，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是养猪。养羊的每天放养，等着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羊死毛绝的事情。而生意人养猪，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时啊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啊，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李太后是生意人呢，他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废为止啊，用废了，就完事儿了。于是呢，他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啊，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哎呦，哎呦，这可缺了大德了。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花来？但太后的懿旨是无法违背的，所以无论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啊，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8年到万历10年，
张

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日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于掠记者一律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就是当年把汉娜吉没娶过去的那位啊，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只要他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生机与活力啊！边境除了李成梁时不时出去砍人外，已经消停多了，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啊，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饿不死人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这就是张居正的最后两年，每天呢，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十年6月20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这个皇帝呢是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呢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是哭了几场啊，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呢，这个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呢，太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所谓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悲痛十分钟而已。所以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这个6月份张居正死，12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呢，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在当时的朝廷里啊，最为人记恨的人是冯保，张先生好歹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这个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早就被吐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这个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啊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啊小时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半，关系是相当之铁啊，所以他认为纵使风云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天就塌下来，12月有人告他12大罪，几天之后，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是大笔一挥，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措手不及，当时啊就晕了过去。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啊！这个渡国虽是胡说，欺君却是事实啊。其实一直以来呢，他都是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打小报告。自打掌权后，这个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
但凡万历有什么风吹草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圈圈、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那一次，都是他去报告的。在我小时候啊，这种人一般都被叫做特务，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里呀，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以后，那就两说子了，不废此人，更待何时？冯宝闯下了这么大的祸，竟还如此盲目乐观，其实原因呢也很简单。一个人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产生一系列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啊。不过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万历呢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要他的命。这是冯宝，张居正呢就没那么好对付了。他在朝中啊经营多年，许多大臣呢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现任内阁首辅张思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啊，除自己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仇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呢，张思维啊已隐忍得太久啊。张思维字子维，是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进士。看起来啊，这不过是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张思维的父亲叫做张润玲，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人物。但他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说过，朝廷实力派人物杨伯也是山西人，而且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伯的儿媳妇是张思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是吧？后边还有，后来张思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他们两个几乎同时结婚呢，老婆却是亲姐妹杨伯的两个孙女。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呢？相信你已经明白了。王崇古是宣大总督，杨伯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还经常对他们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张思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呢，张思维的这些路数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早在万历3年他就推荐张思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然而这次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10年前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能卖高拱一个人情，10年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思维远没有他想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啊，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5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丹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丹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丹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他走，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殷学士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啊。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丹的人正是张思维，对于这份5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已掌握了如下4点。
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密切，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二，张居正

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伯曾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三，张思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伯的亲戚。四，高拱曾推荐张思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丹。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思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呢，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思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思维。之后的一切就是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他无能为力，现在人死了，该是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预先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吵，唯恐落后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忠的谥号。之后不久，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想多搞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告诉他，这些把戏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万历表示同意。在张居正死前，无论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随着检举揭发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原来张居正的日子过得很阔，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顶32人抬的大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在愤怒之后啊，就是贪婪了。毕竟皇帝陛下呢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抄呢？万历十一年四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家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了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习惯了就好。但是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是惨不人道的人间地狱。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好了，可是破鼓总是万人锤呀。对广大官员们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取得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财物。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呢还躲在屋里，又没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饿不死的，
抄家。

0: 也可以抄死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悠悠华夏五千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啊，从张居正家中共抄出黄金上万两，白银十多万两。如此看来啊，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呢，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还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个老实人。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着200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审不出来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自杀的人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在他死前呢，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所谓张凤盘就是张思维，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还顺道拉上了万历。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啊，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张敬修一死，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抄出了人命，而且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思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儿一走，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了朝廷首辅。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呢，也感觉事情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张思维的心愿也已了结啊，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他是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哎，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在之前的章回中啊，我曾经说过无数个人物，有好人也有坏人，而张居正呢，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20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

良心，另一个叫理想。我记得呀，当时我碍于形势啊，连连点头。虽然我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含义。那么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呢，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呢，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经历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呢，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张居正字叔旦，嘉靖四年生，湖广江宁人，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中秀才，嘉靖十九年中举人，人皆称道。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受翰林编修，徐阶被杰器重之啊。嘉靖四十一年，徐阶代松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隐于顾茅。隆庆元年，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隆庆六年，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啊，遂代拱为内阁首辅。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随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知十年有余。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哎，世间一物，张居正。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啊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刚满二十岁的他呀，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是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停。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比那个人强。所以从万历十一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呢，处理政务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经常到后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事实上，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情。万历十三年，北京地区大旱，当时没有天气预报，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方法呢是求雨。虽然这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呀，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
而这一次万里打算自己去。

求雨的地点是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啊是走着去的。我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当年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天坛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呢至少有5公里。上个月我坐车去还走了20多分钟，而万历是坐11路车去的，两条腿儿，不但走着去啊，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呢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走，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当时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呀，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降。一天之后，他们等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全都免了吧。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的年份来临。人生啊很漫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公元756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弱。公元756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简单说来，在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2件不大的大事，1件不小的小事。第一件大事，戚继光去世了。在10余年的时间里，戚继光是一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额搞钱，在军中培养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越是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天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

0: 事，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节目。在咱们今天呢健康快车的节目里面呢，我们同样啊还要给大家呢介绍相关的健康知识，教给大家呢养生和保健的一些措施。那咱们给大家所提供的这些方法呀，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所说的这个内外相通啊，我们就告诉给大家，身体当中凡是患有的一些慢性疾病，我们都把它称之为不通。这个不通呢，就是经络呀、血脉呀、肠胃啊，还有就是包括我们所存在的思想误区，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要畅通。那在跟大家讲述这些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那无论是内通还是外通，得让大家每天来进行持续性的去操作。那外通呢，有健康的三大基石，就是每天我们必须要坚持去做的，并且是雷打不动的。那这个健康的三大基石就是晨起五步曲，我每天要坚持去做的推肚子还有泡脚。那这个外通啊，让大家坚持去做，从头到脚我们的经络、我们的气血、我们的血脉，它就可以维持畅通。除此之外呢，还要加上每天要坚持撞大树，每天要坚持健步行走，使我们整个身体都能够动起来。这是一整套的外通疗法，所以说根据每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病灶，我们把外通的方法就是一点一滴的让大家呢慢慢的加以实践，慢慢的去操练，我们身体呢就运动开了，而且健康呢慢慢的就掌握在自己的手当中了。那再说到内通啊，内通呢我跟大家首先也谈到了，首先就是咱们产品，除了这个产品以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呢提供了很多内通的食疗，比如说像红葡萄酒泡洋葱，而且这个季节大家也知道，也是啊这个葡萄可以说呢销售的一个季节。现在啊秋天了，咱们都说硕果累累，瓜果梨桃啊这都上市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会建议大家去自酿葡萄酒。今年也同样啊，我也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那些长期我们通过一些内通食疗来进行软化血管、去除管壁的斑块，然后起到呢活血化瘀、清除血当中垃圾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病患者，或者是来进行防范心脑血管疾病病患者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别忘了在秋天我们不妨自家酿制一点葡萄酒。我觉得在哪一年呢，我都会把这个自酿葡萄酒的一些方法呢给大家说一说。那今年我也同样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他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就像夏天的时候，即使我不提醒他大家说这个三伏天去做这个生姜马甲，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在去做，因为他已经尝到了甜头，知道了这个方法的好处。那谈到这个自酿葡萄酒啊，今天我也给大家呢简单的引导一下，把最为简练的方法呢也 提示给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呢自己会酿制，那你就按照你原有的方法去酿制。如果您不明白，不太懂，那我们可以呢参考一下啊，我们今天简单给大家呢所讲的这个方法，你看看您自己会不会酿制。其实这个自家酿制这个葡萄酒方法非常简单，我一跟大家说，大家听明白了，可能马上就会去做。首先呢，我们一般呢先要到市场当中去选购葡萄。其实谈到这个选购葡萄啊，非常简单，各种类型的葡萄我们都可以做成葡萄酒。你像提子啊，像飓风啊啊等等，就是现在一般市面上哈咱们所销售的葡萄。但是呢，这个以葡萄的这个皮的颜色越紫越黑，酿制的葡萄酒的颜色它就越醇厚。所以大家在选取葡萄的时候呢，首先你要看这个色泽啊，颜色越深一点的，我们酿制出来的葡萄酒的味道越醇厚，颜色也越鲜亮。一般我们在选取葡萄的时候呢，是以十斤为底数，以十斤为基准。我们可以买十斤葡萄，把这个葡萄买回来之后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干嘛呀？我相信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清楚，要清洗。而且在清洗的时候，我觉得是洗葡萄最麻烦的一件事儿。葡萄好吃却非常难洗，我们还得把一个一个的葡萄粒儿都把它摘下来，然后放在盆子里面。大家不要只是用水冲一冲，这样的话洗得不干净。大家在清洗这个葡萄的过程当中，可以用牙膏来清洗。这个牙膏不是抹在葡萄粒儿上，而是抹在你的手上。这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你家里的药物牙膏或者普通的果香型牙膏都可以啊，尤其是很多人用牙膏之后呢，用到最后这牙膏所残留不多就把它扔掉了，咱们可以废物利用，把残存的那个牙膏直接就抹在手上，尤其是手指肚上，然后呢用它来进行一个一个的把这个葡萄粒清洗干净，然后再用干净的水把它再冲洗干净。这个葡萄的清洗非常关键，把它洗干净了，我们酿制出来的葡萄酒我觉得是非常安全的。第一步，我们把葡萄洗干净，然后把葡萄一定要沥干水分，不让它有任何的残留的水分。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这个漏盆里面，把水都沥干。当葡萄洗干净沥干了水分，我们就找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呢一定要用那个坛子或者是这个玻璃的那个瓶子，广口瓶就可以，而且这个瓶子的容量要大一点。你不要把这个十斤葡萄放到这个坛子里之后呢已经装到瓶口了，这不行，不给它发酵留一定的空间，一定瓶子要大一点。然后把这葡萄呢直接就装到坛子里，你在装的时候呢可以呢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直接把这个葡萄粒儿呢给它挤破它，或者说你装好以后呢用手放在坛子里头给它抓破它，这样便于它快速的能够分解，缩短它发酵的时间。不要把整粒的葡萄直接放在坛子里面，一定要事先给它抓破它，抓到皮和果肉之间分离就可以了。抓破之后呢，别忘了第三步是干什么？放糖。一般十斤葡萄以三斤糖的比例，也就是10:3。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比例啊，十斤葡萄放三斤白糖。这个白糖呢，可以用白砂糖或者是白绵糖都可以。然后把这白糖直接放在坛子里面，覆盖在整个葡萄上面。但是这个糖啊不能不放，因为这个糖在整个 葡萄酒的酿制过程当中，它起到一种发酵的作用。如果想让这个葡萄酒甜度不太高的话，你可以适量的把这糖的用量呢可以缩小，也就是十斤葡萄你配两斤糖，但是不能再少了，按照正常比例的话呢是配三斤，十比三的这个比例。这些都做好了以后，用一个密封的盖子或者一个塑料薄膜把这个糖口封好，然后放在家里的阴凉干燥地方，大约20多天或者说满一个月，咱们这个自酿的葡萄酒就可以酿好了。酿好之后呢，咱们还需要过滤。过滤是什么呢？把葡萄籽儿、葡萄皮儿，我们用纱布给它沥出来，光留下这个葡萄汁儿。为了能够使这个葡萄酒它的清晰亮泽度高，还有一个收尾，就可以用一个什么鸡蛋的蛋清，使劲使劲把鸡蛋清搅成泡沫，直接兑到这个葡萄酒里面，然后你还可以密封，再经过一个星期或者说10天左右的时间，倒出的葡萄酒味道醇厚，色泽亮泽。这就是我们自家来进行酿制的葡萄酒，其实非常简单啊。我在跟大家说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你们是否能够听得明白，主要是清洗这个葡萄比较繁琐，一定要把葡萄当中尤其是葡萄皮儿当中所残存的农药我们把它清洗干净，葡萄粒儿与葡萄粒儿之间夹缝所残存的一些灰尘我们要把它剔除干净。所以说清洗这个葡萄呢一定要沥干水分，这样的话呢使我们酿制的葡萄酒纯度会更高，而不掺杂着勾兑的水。所以这个葡萄酒酿制好了以后，因为经过你自己劳动成果所酿制的，另外你又学会了一门手艺，我觉得做出来的这个结果你会觉得这个劳动的成果是沉甸甸的。用你自家酿制的葡萄酒，然后呢再配上圆葱，然后我们泡好的葡萄酒和圆葱的这个混合物就可以每天按照自己的需求身体健康的数量，一天喝2次啊还是喝1次啊，啊喝的数量你是喝2钱呢还是喝2两啊，是不是？那你就可以长时间去坚持了。红葡萄酒泡洋葱，它的功效我在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说过多次了，今天我就不再多讲了。但是这个自酿葡萄酒也希望大家会操作，现在很多人呢用这个葡萄酒去泡洋葱，这个葡萄酒可能说都是从市面上买回来的，这个酒的质量好坏啊咱没法去辩解，最起码的酒的纯度你心里头没有数，而你自家酿制的你知道我用的原材料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啊，我把这个酿制的过程我简单跟大家说了，如果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不明白或没听懂的啊，我还可以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做以详细的讲解，也希望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动起手来，咱们多掌握一点养生保健的常识和措施，我觉得我们将来收获的健康就越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电话给朋友们解决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2: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0: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24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三、 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王汉吉兰。
1: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老乡看人了，我是跟你以前我有几个愿望，我是无锡马上灵山大佛的个老乡看人了。
1: 嗯，
3: 我可能有点激动，可能普通话讲了不怎么好，请
1: 原谅。没关系、
3: 啊、
1: 慢慢说就行、
3: 哦、慢慢说啊，就是、嗯、其实从我是从我们那个无锡啊百年养生堂啊，他们都工作人员都把他们带来，真对我们是姓老乡康人和姓康人真关心，我们看得真开心。
1: 嗯，
3: 那时候他们那时我看那个到三点钟还吃午饭，他们的一下子把那个午饭全部要扒在肚子上，我看了很心疼的。只信乡康人怎么为我老百姓这么累，都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就是
1: 太老了。他们确实很辛苦。
3: 这真的让我们感动，我有时间看到他们这么累、嗯、我都要掉泪了。
1: 他让为了他要是、他这个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有规律，结果自己的生物波全乱了。
3: 对对对，
1: 嗯，
3: 哦，我就再把我的收益的情况我跟你讲一下啊。
1: 嗯，
3: 我那是糖尿病有三年多了、
1: 嗯、
3: 我大概上快抽已经上了快三年了。
1: 嗯，
3: 三年呢我这个糖尿病药我是彻底停掉了，也停掉一两年多了。
1: 嗯，
3: 我这就是这个是我的最大的收益，就是我糖尿病告别糖尿病药了。第三个呢，第二个呢，就是我开刀啊，
1: 嗯，
3: 就是我腰椎盘就是跌碎掉了，不是腰椎病，就是抱小孩摔碎掉了。我开了刀以后啊，
1: 嗯，
3: 我都开了一双脚，就是个死脚，
1: 嗯，
3: 死脚我就这个死脚睡在墙上，白天去像这个天嘛，都要弯个七八次、十来次这个热水袋，就是热水袋不脱，叫捂脚，
1: 嗯，
3: 捂脚呢，我就然后听收音机听着你说要泡脚啊，又怎么怎么啦，
1: 嗯，
3: 我就坚持每天都要泡两次脚。
1: 嗯、
3: 泡两次脚，我是加到红花艾叶啊生姜啊，把我自己我来家里想，我说我这个花这个材料不要花浪费掉嘛。
1: 嗯，
3: 对，我这句话讲了呢，对收音机门口的听众呢很有好大的帮助。我为什么呢，我就买了一双那个到腿子上面那个叫牛筋雨鞋嘛、
1: 嗯、
3: 就是牛筋的雨鞋子。因为我想一大桶的水，那个做那个哪里对穷人来讲呢，个姓红花娃叫什么东西挺贵的哈，姓东西啊、
1: 嗯、
3: 我就把它每天，我比方就像这个天，我就是说烧六碗水以后，我拿起来就是自己用四碗水，一个脚，我已经脚上一个筋膜曲张了，不是筋皱起来的吗？
1: 嗯、
3: 我就把这个脚全部过了里面，我说这个做料好它会吸收的，我现在这个筋膜曲张没有了。
1: 嗯。
3: 一双死脚也泡好了，这个是你拉了我，是你帮我拉出来的，就是我这个脚，我跟你讲，我现在个脚基本上像正常人了，基本上我现在不用材料了，
1: 啊、
3: 就是白雪泡泡脚就行了。
1: 你看多好啊！
3: 我这个是花钱，再花大的金钱是买不到的。
1: 没错。
3: 对，我这个一双脚是泡的，我在我的收音机门口呢，姓青壮呢。 要感觉比方就是把这个脚把这个水呢可能不能浪费呢，我是怎么弄呢，头一天我弄四碗水，因为我脚里面连了水可以保护到脚膀子上，还有那两碗水我就摆了冷藏里面的，你把这个泡水的脚然后摆了冷藏里面，然后明天再泡一次，后天再把个柠檬水把这个材料这小就倒掉了，我不会把它就是弄坏掉了，这个是这个就是反正我一房脚已经泡好了。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到是在听你俩我讲吃的英子酒这包细胞，我的二十几年个高血压吧我药停掉了，
1: 嗯，
3: 不高了，
1: 嗯
3: 啊，这个不是说怪怪，还是英子酒给我起作用，还是个长寿才给我起作用，但不我不是个好香看人，
1: 嗯，
3: 因为我没得时间一天跑一万步，
1: 嗯，
3: 就是来外面走走，有时间就跟他们老年人去跳跳老年舞嘛，就是这样的意思。
1: 对，
3: 还有一个呢，之后是到沈阳去，对我的感受，
1: 嗯，
3: 对我很大很大的感受，对我的这种的感受，就是香看人族付出的爱心，那我也就是说我在那个沈阳去，我就说我回家也要付出一个爱心，听到叫个给我们那个这样各样的讲座的情况嘛，可能我这个一下子话我是讲不好，对我这样的感受呢，我有一个跟我好不相干的一个人，我已经认识他，认识他这个人心挺好，他这个脚啊他是糖尿病，他是痒吧，就是开始有点小痒，
1: 嗯，
3: 痒了大概有三年多了，三年多嘛，就后来都现在都变大了，大了你说他什么样了，大了个一双脚，有一个脚总有五寸长，个腿都烂卷过来了，
1: 嗯，
3: 还有一个脚大概估计有两寸长的样子，也已经让我烂卷过来了，他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人都不能下地，
1: 这么严重啊，
3: 这么严重就是到处都看了，小医院都看，他家里很穷的，很穷的呢，看不起大医院，还不准备上大医院呢，正好碰到我，
1: 嗯，
3: 碰到我我就香港公司献爱心了，我就献爱，我说我宁可我英子酒不喝，我回家要跟他搞个四年，这是个好消息啊，我已经跟那个沈阳我已经都通过打个电话过去了，
1: 嗯，
3: 就是什么好消息啊，
1: 嗯，
3: 他个脚不能下地小便，一踩上脚地又痛，
1: 嗯，
3: 我到那个英子局人家来火车上也跟我讲，你小到一点，不要弄别饭也弄不好还叫做什么，
1: 嗯，
3: 我就到给他了，你知道这个消息多好，
1: 嗯，
3: 他第一压就把他这个脚，我说你所有的烂的地方你全部擦，全部都给我擦掉，
1: 当时他这脚疼不疼啊，插的时候
3: 插的时候我倒不能问他疼不疼，我倒这个倒没有仔细问，他就是一插上去以后，他这个脚他就是想脚都不能摆了想要睡觉了，脚就荡在底下就让他一直跌了，搁家里个餐厅纸啊弄了一大堆，再弄纱布包搁他怕他想要搞脏了，你晓得他第一啊就到什么效果，
1: 嗯，
3: 他整个插上去，明天看看这个脚，他个脚一双脚都肿的，肿得像个肿得害怕的，插上去他一二天就个脚消肿了，
1: 第二天就是一晚上的时间，
3: 一个晚上的时间
1: 抹上英子酒以后
3: 脚消肿了，
1: 哦，
3: 就不淌水了，
1: 就不淌，当时都已经流脓流水了
3: 啊，流脓流血流的吓人呢，
1: 哎呦，那他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脚将来要是到医院就容易截肢啊，
3: 好到医院回来要叫他截肢的，
1: 对，
3: 这个是真个特大的好消息，
1: 真是
3: 这个我所以我刚说我跟那个是好多养生堂就长期养生堂，我说你们进来半个月以后肯定会听到我的好消息，
1: 嗯，
3: 我就讲到我是无锡马山灵山大佛的香康人，他们就都知道的，
1: 嗯，
3: 我跟他们都讲过了，
1: 嗯，
3: 就是把小息要告诉叫秦国，
1: 嗯，
3: 就是他见到他的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好的地方他原来特别痒的难过，他现在这个皮已经脱掉了，
1: 哦，
3: 脱掉还有现在就是烂了最深个地方嘛，里面还是有点痒，但不过他个盖子都接好了，
1: 嗯，
3: 他现在我说你记住还要擦，他是因为盖子里面能吸收不能吸收我也搞不清，不过他就是擦上了这银子只有他睡眠就好了，
1: 哦，
3: 哎呀，我怎么回事？他原来睡眠睡不着，哎，结果呢，英子酒怎么会他这么样的？
1: 他当时喝了英子酒吗？
3: 没有喝，因为我买不到，因为我呢。
1: 那你这个人怎么认识的？
3: 这个人怎么认识是什么？我最感动的时候，比如说我到街上去，我开了刀，我不能拿玉米。这个人他说你，他说我要送给，他说你对不起，你不要送给我，你送给我，我这拿不回家。他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我的腰开了刀。 本来拿我这拿的拿个两斤，他说这样的嘛，问我去哪里，他就帮这个玉米，他说我送到你楼下，我说你楼下也没用，我拿不上楼，
1: 嗯，
3: 我就这么困难，他就送我家去了，所以就把我感动了。
1: 当时他的脚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3: 当时脚没有。
1: 哦，
3: 我没有，我就从那个地方我跟他认识，大概有两年多。
1: 哎呦，这两年的时间就因为他给你送了一次玉米。
3: 哎，对对对，
1: 他非常照顾你当时的腰痛不能走路。
3: 哎，对对对，
1: 然后一直给你送到他家里。
3: 我要送到我家里。
1: 所以说你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3: 哎，我就是知恩图报的人。
1: 结果你看他的滴水之恩吧，咱真是当涌泉相报了。是不是啊？留了他这只脚不说，还把他这个多年的顽疾给他缓解了。
3: 哎，对 对, 对。
1: 哎呀，您真不愧为祥康人呐！
3: 我说我宁可不喝，我只要给他用。现在我就把他技术用了，他就是现在烂的三个地方里面还是有一点痒。
1: 哦，
3: 还是有一点痒。
1: 告诉他继续上这个阴子酒。
3: 还是继续上阴子酒。
1: 哎，然后呢，有机会啊，他一定要喝上阴子酒。
3: 他说他哪怕再贵的钱他都要去买，
1: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就现在拿出多少钱医生治不了。
3: 对，医生治不了呀，
1: 还得把这只脚还得割了下去。
3: 他人家他们都要跪了一下，跪下来谢我，我说你不要谢，你要谢我们这个香港总公司
1: 啊。
3: 他说是关心我们，关心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阿姨，就是我来泰晤广场就是那个跳舞的时候嘛，她说她这个心脏不好、不好呢，她就是说要去做什么，医生要叫她去插什么管子，说这个管子很累的，挺受罪的。那我就听到，我说你这样的嘛，我那个石臼啊，我已经三年多前面买的石臼啊，我就生怕后边给我丢掉，我就把那个时间长那个石臼把它去试试看。我说问了你，试得好你就试试，试不好你就去插管子去检查嘛。后来他回家插个十几分钟以后，累呼呼呼累呼呼，他现在那个地方不疼了，不疼以后他就刚正好香港公司活动了，他们家买了好多好多那个石臼啊阴子酒啊，
1: 好
3: 啊，有他们的高兴了不得，他这个苦，他说用到，他说胖到仙人了。
1: 我觉得你的付出啊，我应该用四个字来衡量，功德无量啊。
3: 哎，我就是说，一到上山，我这个人呢、一生当中，我就上回跟你讲的愿望，我从我八岁开始啊，我就是来了社会上不跟任何同事，我就是专门做好事，我不想做坏事。
1: 对。
3: 我就是
1: 这样的个性。所以说咱们善有善报啊。
3: 哎，对，我就是这样的个性。我就是这样的人。
1: 您一定会长寿的。
3: 我还要叫你们家一家好，一家和这个好人一生平安的。
1: 谢谢谢谢。
3: 我想祝福你的。我其他没有什么事，我就是刚才其他没有什么事请求应，但因为我呢上香港嘛，反正我的西方人，我说我几在问王涵主任，我们这个车几是装模啊。我好多好多人都跟我上香港快车。
1: 好的，你放心，我告诉你啊，你带领多少人上快车，我就给你多少人留位置啊。
3: 我就怕你麻了，没有位置了。
1: 不会的，不会的。香港快车永远不会装满的。好，非常非常好。我相信呢，你今天给我们带过来的这个好消息，全国的香港人我们都会聆听得到的。
3: 哎，
1: 大家也会被你的诚心还有你祥康人的精神所打动的，非常非常感谢啊！好了，再见啊！您多保重啊！好，再见。
4: 好，祝你健康，再见。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喂，
5: 你
1: 好。
5: 王老师好。
1: 哎，
5: 王老师。我哎呀，我太激动了，说不着来了哈。我有心脏病吧，20多年了哈。从国天你这个。这样做吧，我就开始喝血压康查，喝的吧，现在已经喝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你看那个脂肪肝啊，我这2年检查脂肪肝都没有了，脂肪肝原来10来年了，都有，现在也没有了。能听见吧？
1: 能听到，你说话声音很大。
5: 是吧？水饺原来一点睡不着觉，每天都喝那个安定。现在睡觉也挺好，每天泡脚啊，一泡脚反正我都空了，想睡觉了。一个还有那啥，冬梅莲花吧，从泡酒哈，我一直喝的，
1: 洋葱木豆酒，
5: 我蒸了哈，蒸了以后呢，吃那个，
1: 对，把它动脉硬化的
5: 也好多了。
1: 哦，血管也软了，血液也畅通了。
5: 我耳朵有点聋，不太听得不太清楚。
1: 啊，那我就理解了，耳朵听力不太好，
5: 啊、
1: 所以你就使劲大声喊。我的耳朵好使啊，我尽可能大点声跟你讲话，好吧？
5: 啊，
1: 嗯，
5: 就是做那个舞步去了，我是每天都听你的，我上山每天不做饭，也得把你这个叫做听完以后，我才做了，我每天都听，打了一年多的电话了也打不通。
1: 啊、
5: 哦，把我这个说，我主要是有两个问题啊，
1: 讲
5: 和你咨询。
1: 行，说吧。
5: 我这个。孩子吧，去年就得那个，做一次手术，没做好。我就是问问你，他能不能喝这个小康茶现在？
1: 哎呦，
5: 那个样子就我有好几天我都没舍得喝，就当着问问你才给他喝呀。
1: 给谁喝呀？
5: 给孩子。
1: 啊？
5: 给孩子喝。
1: 老人家，您这普通话不太标准。
5: 啊，我是。
1: 也就是说食道癌的这个患者对不对
5: 啊？
1: 然后呢现在还没喝茶呢。
5: 原来喝的了，做手术就没敢喝嘛。
1: 那你怕什么？
5: 我问他不让喝。
1: 他不让喝不等于咱不去养生啊。
5: 他说是现在做手术时候吧，就是不能喝一个怕出血，所以就我一直就没喝嘛。
1: 三七不是止血的吗？它既能够活血又可以止血呀。
5: 啊、
1: 嗯。哎呀，您不合格。
5: 是吧？
1: 不是合格的湘康人。这些最基础的知识你看您都不知道，尤其是术后的放化疗期间。我跟大家一再强调，首先第一，银杏是耐辐射的。
5: 我是没听听完听你讲的是就那肥啦什么喝。他这个水我也都算的，我也养自己我们该给他喝，想靠他也没该喝嘛。
1: 尤其是。
5: 我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嘛。
1: 好的老人家你听我说吧，本来您耳朵听力就不好。
5: 啊好了。
1: 也是家里人这么多人非得让您打电话。
5: 嗯、
1: 您听我说吧啊。
5: 嗯。
1: 这个因子酒更是啊，它能够调整体质。
5: 啊、
1: 嗯。能够起到促波排异，直接养护细胞。
5: 嗯、
1: 啊。增强细胞的活性。更得需要给他喝，尤其是在放化疗期间，喝上湘康茶也好，喝上因子酒也好，减少放化疗对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的损害，减少放化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又是脱发呀，又是恶心的，又是呕吐，又食欲不振的，又是白细胞的数量低，这些都可以减缓。怎么能够放弃这个非常好的抵抗的时间，我们把它平息了，不去饮用，不去喝呢？
5: 我就听你说过，但是我也就听别的一张，没听这个后味吧，没听到你这后味的说，所以我没敢喝。
1: 老人家呀，我还得提醒你
5: 啊，
1: 您说话呀非常不清晰，
5: 是吧？
1: 我听的都是连成片
5: 了。我叫我丫头来跟你说。
1: 哎呦，您快换人。
5: 嗯、
1: 啊，
6: 喂，王涵老师，你好。
1: 刚才你母亲说了，
6: 嗯、
1: 说到这个喉癌的这个人是谁呀？
6: 是我哥哥。
1: 你哥哥哈，
6: 嗯，
1: 赶快让他现在一是喝上湘康茶，每天用量是九包，
6: 嗯，
1: 早中晚各三包，
6: 嗯，
1: 湘康的因子酒一天喝两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
6: 嗯，
1: 然后再配合吃食疗，
6: 嗯，
1: 针对于食道啊或喉癌，一定要配合吃苹果和土豆，
6: 苹果和土豆，
1: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个验方，非常好的一个验方，怎么做的？你听好了，因为时间很有限啊，
6: 嗯。
1: 一个苹果一个土豆，这个苹果一般不分类型，
6: 嗯，
1: 你是果光也行富士也行啊、
6: 嗯、
1: 就是一这个苹果大约有多大呢？最大不要超过他本人的拳头，
6: 嗯
1: 啊，苹果和土豆的比例是1:1，
6: 嗯，
1: 然后把土豆最好是新鲜的新下的那个土豆，不要用陈土豆，
6: 嗯，
1: 然后把这个苹果和土豆都洗干净，不用削皮啊，
6: 嗯，
1: 直接放在那个榨汁机里头，可以削出苹果泥和土豆泥，
6: 嗯，
1: 把它两个混合在一起，
6: 嗯，
1: 清早起来，
6: 嗯，
1: 喝完湘康茶，
6: 嗯，
1: 先不要吃早饭，
6: 嗯，
1: 这一个苹果一个土豆泥呀，啊，混合在一起，
6: 嗯，
1: 它能吃多少吃多少，
6: 嗯，
1: 它如果说一次全吃了那就吃了，它不能吃就剩下一半，剩下一半就不要了，
6: 嗯，
1: 因为这个土豆在空气当中暴露它会被氧化，
6: 嗯，
1: 会变红的，你知道吗？
6: 嗯，知道。
1: 咱们经常炒土豆片就会发现，对，泡在水里不会变红，对不对？
6: 嗯，对。
1: 就能吃多少我们就打多少土豆泥，
6: 嗯，
1: 每天早上一次，七天为一个疗程。
6: 七天一个疗程。
1: 嗯，像。

0: 上这个慢性的最严重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吞咽了。一个星期之后呢，他就能吃东西，也能够容易吞咽了。
1: 他现在那个已经把那个喉咙已经切掉
0: 了，切开了，现在下的是管是吧？
1: 管已经那个都撤了，就是那个有套管，
0: 就是啊，
1: 套管。
0: 那现在我们现在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先把这个香康茶和酒先给他喝下去。
1: 嗯，
0: 你无论是注射也好，是直接怎么去喝，喝到胃里去。先改变他的体质。减缓他放化疗对身体所产生的副作用。然后呢，激活他的细胞，就像我所讲的，达到促波排异的作用。如果那个泥能直接推到他的胃里，对他来说这病情的康复起到积极的促进的作用。这个方法你一定要写好它。
1: 那土豆和苹果1:1的比例。7天一个疗程。
0: 没错。
1: 早起喝完茶以后，然后
0: 吃它，吃完它之后该吃饭吃饭。不影响我们正常的作息时间。但是这个规律要经常。对呀。先让它直接先到胃里。错开15分钟或半个小时，然后再吃早饭，它这不就先吸收了吗？
1: 那个酒怎么喝呢？
0: 我刚才告诉你妈妈了。中午和晚上，在饭中也好，饭后也好。3钱或5钱的用量都可以。
1: 3钱或5钱。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了，时间到了，不多说了，就说到这儿。好了，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郑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7: 0371-6625-3836。
6: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8: 主持人你好，听众们大家好。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讲，那讲那个时候啊，我昨天呢给大家讲了一个专门调节脂肪肝，还有血脂，

降血脂的一个食疗方法，您还记得吗？准备好笔和纸，我给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啊。昨天呢说了，抓一把黄豆啊，搁在盆里头，再抓上啊一把的花生，哎，放到盆里头，拿水啊洗干净了。洗干净之后呢，搁在早晨的时候啊，您呢放在豆浆机里头打成豆浆，哎，每天的早晨呢，您空腹啊，哎，喝上一杯。这时候呢，大家呀在家的时候呢，每人呢都能喝上一杯。那这样的话，喝上一杯呢，可以帮助您啊改善那个血脂啊，还有脂肪肝啊。啊，就像这个重度的脂肪肝，连续喝了个三个月，哎，之后啊，你这个身体情况也就改善了。希望大家呢，啊，记住这个小的食疗方法。这时候呢，大家记住啊，这个是大人孩子啊都可以用啊，这个是专门调节大肚腩啊，还有呢脂肪肝啊，还有那个脂肪代谢功能性紊乱，这个效果啊很不错的。希望大家伙呢记住这个方法啊。那就有人问我了，说的黄豆啊和花生搁多少啊？告诉大家，1:1的量就可以了，按人的家庭的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啊。那说到这里之后啊，我给大家说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知识啊，都是我多年的累积，希望啊大家伙啊听了之后啊，拿笔和纸啊都记上。万一呢哪有能让你有帮助的改善的啊，这希望你记上之后啊你就去用。有的人说了，哎呀，王军老师啊，你讲这个知识啊真是啊叫我感觉到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就行，那就不白讲，是不是啊？我希望大家伙啊记住，有些东西啊事情永远都不是白干的，只要你去努力都会啊有所改善。那我想问问朋友们，您推肚子您推了吗？啊，您说推肚子有哪些好处呢？首先推肚子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肠道的吸收，因为肠道啊是万病之源啊，很多的问题，身体的健康啊跟肠道的吸收啊都有关系。那这个时候呢，您推肚子，平躺在床上推肚子呢，可以把你的身体当中的宿便啊，就是什么叫宿啊，住宿的意思，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了，这个时候呢它可以帮助你代谢出去，而且像有便秘的、腹泻的都有很好的改善和啊帮助。那天天推肚子，肚子会小，而且肚子呢会软，让大家记住啊。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些新的知识，那讲什么知识呢？我跟大家说，每个人呢都是一个身体，你看汽车出厂的时候呢，它呢都有配件啊跟着出厂啊就出来了，是不是啊？你看人呢在出厂的时候呢，谁给你带配件来了，是吧？你要脚上带多长一个脚趾头都叫六针，是吧？都给你截掉它，为啥呀？那多长那个物，告诉大家，每个人从出厂的时候啊都没有啊带配件来，那咱们呢要保护好咱们的身体的器官以及配件的时候呢，我呢告诉大家要呵护自己，每天为自己呀 啊推推肚子，摸一下的自己的身体。那说到这里之后啊，你的身体有哪些问题呢？这个时候呢我教你啊探测一下，摸一下就知道了。那今天我要教一些小的新的知识和方法和食疗，希望大家呀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好的验方啊，您都可以从啊打这个热线啊直接跟我联系，我直接接通。接通之后呢，你有啥事啊你就直接说，或者你有好的验方你都可以献出来。还有呢，你感觉我讲的哪块有什么问题啊，你都可以说出来。也需要啊听众们呢，大家伙你愿意听呢，你呢就给我打个电话支持我一下，您不愿意听呢也告诉我一声，我好啊改正一下自己啊。有的听众说了，我说话呀放慢一点的声音没问题啊，我的声音呢会尽量的放慢一点点啊，因为太慢了我怕呀大家呀耽误时间，实话实说，做人做事嘛，现在人都可忙了。今天您听到我的讲课了，说明咱们呢是有缘分啊。
我就希望大家伙儿，您呢有缘呢，咱别错过了。今天我希望能帮助上你。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啥呢？淋巴。那说到这儿之后啊，那最敏感的啊，身体的探测器，我要讲这一块儿。那为什么要讲这一块儿啊？因为人呢生病时啊，您一般是怎么样的会发现的呢？这个时候有的心呢小病小灾的还好点，那大病大灾的人家都不知道。这是我教你怎么探索自己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你摸一摸你就知道了。很多人呢都通过了疼痛啊，还有那什么呢，瘙痒啊、腹泻啊等症状啊，发现了人体的健康的蛛丝马迹。其实人体呢有很多种敏感性的疾病，并能及时发现信号和器官。那就像淋巴啊，就是很重要的一种。那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您做好笔记啊。那我们常说这个淋巴其实是一个系统，它由淋巴啊管道和淋巴的组织和淋巴器官组成的。大家最熟悉的啊淋巴结就是一种淋巴器官。那淋巴结主要有三大功能，您知道哪几啊哪三大功能呢？第一呢，生成淋巴细胞啊，第二呢，过滤淋巴液，第三呢是发挥免疫作用。对，它也属于免疫系统啊。它外形啊像蚕豆大小，分布在全身，您知道都哪里有吗？很多人呢在人体的表皮部位啊，像有哪里啊，像有颈部啊、腋窝啊、腹股沟等很多的地方啊，并集中的生啊成群啊，都结伴成群的，这大家伙你都知道啊。当啊细菌呢、啊、和异物还有呢正细胞通过淋巴时，淋巴包啊淋巴细胞会增加它的活化啊，同时他们很多的部队呀就会出来啊，英勇作战。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淋巴结发生了变化，就成了啊报警的信号。很多人呢都会说了，他报啥警啊？那你看看，我接着给大家往下讲。其实啊，人体的正常的淋巴呀啊结啊，但正常的淋巴结啊就像米粒一样的大小。它们呢啊地质啊较软，光泽啊是可移动啊，像在腋窝下的部位啊一般都很难摸得到的，就像你腋窝下能摸到，其他地方你很难能摸到的。如果淋巴结出现了肿大了、疼痛了啊，地质有变化了，比如说软啊，或者是变硬啦，或者是溃疡啦啊，或者是一波有啊波动感啦，其实尚有机能通过淋巴结向我们发出了疾病的警报。那都哪些警报呢？我得给大家讲一讲。像生病时啊，淋巴会警报不同的部位啊，淋巴结的异常往往提示不同的问题。我们先来说啊，头颈附近的淋巴结，它们的位置啊有哪些呢？如果发现以下几个淋巴结肿大，可能预测有一些不正常了。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人体的淋巴结都有哪里啊？你看啊，比如说有耳根的呀、前下颚呀、脖根的呀、锁骨旁啊，是不是啊？这都有淋巴，还有腹股沟啊、啊腋窝呀，还有咱们呢什么呢？就是腿窝啊、委中穴那儿啊，就是膝关节底下有个窝窝那儿，像脚脖子了呀、啊手脖子啊，都有淋巴结。那比如说，我从啊一条条的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那为啥能讲一讲呢？因为跟大家讲啊，我讲淋巴不是我要说什么啊。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子，我跟你讲的不是医学根据啊，你有问题赶快找医生啊。我只是跟你讲这些小常识，我给大家我知道哪儿就讲到哪儿。我说话呀不一定流顺，因为呢我这人呢从来那个讲课前啊没打草稿，我说话从来不打草稿啊，我都是脑子里有啥想啥我说啥。今天我可能讲淋巴，明天我可能讲脂肪肝，后天我可能讲胃肠，大后天我可能讲肾，那玩意儿我讲哪儿还不一定。
我今天讲啥呢？和明天讲啥我还没预测出来啊。今天我就先讲淋巴，希望大家伙呢重视一下。还是这句话啊，您感觉我讲的有点道理呢，你就打个电话。

0: 全然子，有的人像结核啊、白猴啊啊，还有呢猩红热呀、啊、等一些问题，这属于啊你这个下颚淋巴。啥叫下颚淋巴呢？就是咱们呢老百姓讲的下巴子，哎，下巴底下不是软当当的吗？哎，往下一捋，那有个猴结，男士有个猴结，女士没有啊。现在呀，很多人呢都出现有猴结了，为啥呀？就说没有问题啊。那这就是下淋巴，它就是管什么像口腔啊、啊面部啊，还有什么鼻子炎啊、扁桃体呀、啊、咽炎呐，这都是啊这个下颌淋巴。那说了，那枕部淋巴肿大是哪个步骤出问题了呢？就是说我跟大家说，什么叫那个枕部啊，就是后脑勺的啊，就是颈椎旁边那个后脑勺那儿淋巴又是出现肿大了，就会出现什么像皮肤病啊、风疹呐、荨麻疹呐这些问题，大家知道了吗？这个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的急症啊，我给大家说一下。那讲到这里之后了，很多人说那我得的皮肤病跟那淋巴有关。对，你所有得皮肤病的都是后脑勺这一溜的淋巴，就是两个大筋那儿啊，淋巴是出现了，哎，那个一肿大了，那就出现问题了。那有的人说了，那我这淋巴都肿了，你有啥好方法没？告诉大家，我一会儿解会儿说，中间呢我会教大家很多的手法，你好好听着点啊、哦。那首先呢，耳朵前面的淋巴有肿大，就像什么听宫这个位置，耳朵有多大，你能看到吗？前面窝窝那儿。那这时候呢，你要注意哪个方面出问题了？比如说眼睛、脸、额、耳朵发炎了，会引起这个淋巴的肿大啊。那还有人说呀、啊，我锁骨的淋巴肿大是咋回事啊？啊，像左侧的锁骨上的淋巴呀、啊，肿大就是咱们啊脖子下边有个软骨，哎，这个叫做锁骨啊。那这是一般的肿大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不是绝对的，你要赶快上医院了。那有一般的常见的都是消化系统转移的肿瘤啊，如果啊比如说有的胃癌啊、肝癌啊、胰腺癌啊和啊还有呢很多种的胰头癌什么的都会出现这块肿大啊，就是左下颚啊锁骨这个位置啊，左侧的锁骨这个位置啊。那右侧的锁骨淋巴肿大呢，人说有左就有右嘛，左手嘛右手嘛，淋巴肿大咋回事啊？那可见于出现什么问题呢？叫支气管啊出现，或者食道淋巴结节转移啊，这个你必须要记住啊。那有感觉这样的淋巴肿大的危险啊，有一些有一些部位的淋巴的肿大，我建议你啊，你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那要出现哪些问题，我今天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些东西要肿大的话，你真的我建议你上医院好好看一看。那怎么一会儿我教教大家怎么摸这个啊，怎么肿大了啊。比如说呀，那个腋窝下的淋巴肿常见原因是乳房啊、上肢和肩背部出现了很多的炎症啊，像或者是啊乳腺淋巴转移，这个呢你要是腋窝的肿大啊，这个千万要注意了，一会儿我教你打摸，你千万好好摸摸自己啊。还有腹股沟淋巴的肿大，多半出现什么结果呢？下肢下部分，还有那些啊男士的男科啊，还有那女士的妇科啊，或者是腹腔肿以及淋巴转移啊，这个是腹股沟这块的淋巴肿。还有呢那个腘窝，什么叫腘窝？就咱们那个膝关节下边这个窝窝叫腘窝啊。腘窝淋巴的肿大多由于出现小腿出现了炎症，是不是有血栓呢啊，这个呢时候大家伙要注意了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咱们下面接听热线。好，欢迎打进热线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
3: 哎，你好，王军老师。
0: 哎。
3: 哎，我在这里呢，咨询您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姐。
0: 啊。
3: 因为她呢，平时啊，这个胃疼。
0: 啊。
3: 就是不能吃水果。
0: 啊。
3: 哎。
0: 她胃是怎么疼啊？
3: 就是他就

0: 光说胃疼，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事哈，就是早腿啊，那个早晨五到六点的时候伸直啊，就抽筋儿。
1: 嗯。
0: 他有这个情况有20天了吧？
1: 嗯。那他是缺钙了呀？
0: 缺钙了。
1: 对啊，他吃咱那个氨糖软骨素啊。
0: 氨糖软骨素是吧？
1: 对，而且呢，有几个问题是缺钙了。啊，或者是受凉了，都会引起。
0: 哦。
1: 啊，你给他吃那个，而且呢，我告诉你，让他吃黄豆米饭。
0: 黄豆米饭。
1: 对，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哦。
1: 啊，早晨空腹的时候呢，让他吃啥吧？让他吃那个就是生土豆汁儿。
0: 哦。生土豆汁儿哈。啊、
1: 对，你让他把鸡内金。
0: 啊、
1: 对，加乌贼骨。1:1的量给打成粉，
0: 乌贼骨
1: 对打成粉，每天呢和小米粥送服、嗯、
0: 打成粉多少克呢？
1: 你各10克就行了，
0: 各10克
1: 对，给打成粉
0: 10克、嗯、
1: 打成粉之后啊，拿小米粥送服，他这个胃疼、
0: 嗯、
1: 他也估计3-5天他就不疼了。
0: 哦，谢谢啊。
1: 哎，没事，你还有什么问题没？
0: 没了，谢谢你啊。
1: 没事，有问题你就打电话啊。
0: 嗯，好嘞，嗯，
1: 好，祝你健康，再见。
0: 嗯。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秋到，祝福到，愿您日子红火，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团圆美满。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要把祝福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拥有好心情。对于您来说，今天节目当中最想聆听到哪段经典好戏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还没有加入戏游中国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每天呢，我们在群里说戏、聊戏、品戏、唱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到艺术家老师们给大家送出祝福，送出经典的戏曲唱腔。
4: 中秋佳节到，月儿圆又明，千里共婵娟，思念随风行，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魏俊英，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在豫剧《红菊》中的十祝福，谢谢大家。

0: 好月圆，幸福团圆，快乐平安，健康如意。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福大家万事顺心，欢乐开怀。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敏。
1: 我是常派再传弟子曹慧芳。
0: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给您推荐我和慧芳一起演唱的豫剧《台花轿》中花轿起三声炮一段。

到中秋分外明，又是一年团圆日，祝戏迷朋友们节日愉快，身体安康。大家好，我是陈派再传弟子，著名豫剧降伏调表演艺术家关林凤先生亲传弟子义女，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降伏调代表性传承人关小凤，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所演唱的豫剧《三上关》，鼓打五更鸡叫鸣。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在这里继续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继续邀请艺术家老师们送出祝福。
7: 金秋送爽，举杯邀月，祝您中秋快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方素珍，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演唱曲剧版新倒霉大叔的婚事，魏淑兰的唱段《紧走慢走四里》。

月圆人圆，时时团圆，人顺心顺，时时都顺。祝福戏迷朋友们快乐平安，健康如意，万事顺心。大家好，我是刘海公，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给您推荐我的一段戏曲大连唱。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众多的艺术家老师们在节目当中送出了中秋祝福。
3: 月圆人团圆，事事皆如愿，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祝您喜乐常伴，一生安康。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豫剧演员范静，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邀您欣赏我所演唱《花木兰》中用巧计哄元帅

秋佳节其乐融融，食物赏月不亦乐乎。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演员金丽丽。在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中秋特别节目中，我给您推荐的是由我主演的戏曲电影《三福秀》中的核心唱段《旌旗招展》，希望大家喜欢。再次祝您中秋快乐，吉祥安康。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和平安，细细的记忆我搬个大领导，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的心中。
1: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1000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宁百年辅酶 Q 10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呢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时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力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时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凌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儿呢都决定吃咱的凌元堂出品的辅酶 Q 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10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10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10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10，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

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三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美丽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